0: 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0: 弟弟
2: 啊，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有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2: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麻烦我从哎锦州啊，对，麻烦我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第四，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
0: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忘交通员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你紧张？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教皇啊！你是，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妍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2: 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了。大表哥多担待，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3: 谢谢啊，
2: 早点睡啊。
4: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5: 不是的，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4: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的，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5: 嫂子，他不

0: 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它怎么来的？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1: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0: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人物，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2: 其他全是鸡毛蒜皮，
3: 行，我不跟你说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哎，干嘛去了？
2: 你太拧了。
3: 进来。
2: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住在这儿了，请您跟我走吧。为什么？
3: 那是您的行李吧？
2: 对，
3: 我帮您。
2: 谢谢了，
3: 请您跟我走吧。

0: 大表哥，
1: 嗯，
0: 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0: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2: 哎，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 对,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
0: 五个人呢。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对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走。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然后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

0: 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们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

0: 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
1: 惫、
0: 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呗。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这句话，我
1: 容
0: 容
1: 易
0: 易
1: 吗？
0: 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啊，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

0: 事情，哎，拿他们嘴，哎，挺着，啊，对，拿他们嘴型，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啊，
1: 特别棒，
0: 来到锦州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这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三，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我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
2: 我觉得回去还让大哥给骂死。
0: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1: 哎，二哥，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2: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2: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那你还问？
4: 哇，我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3: 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
2: 哎，这你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
5: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0: 哎呀，老三。
3: 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这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这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2: 我知道了。
6: 大表哥，大表哥，该出发了。
0: 好，
6: 请。
0: 雨晴，信路太好了。

0: 前面就是交界点，
1: 我已经探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好，你的鞋呢？
3: 难道鞋给跑掉了？
0: 没事。
2: 真的没事啊？
0: 没事。
1: 大表哥，您知道吗？
0: 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的，
3: 我还怕您掉队，结果跑起来比我的快。
2: 那是你蒙缝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0: 是是是，
2: 出发。
0: 好啊。
1: 怎么样？
0: 出发。
2: 出发。
0: 走。
2: 没事。
4: 三哥，哎，老四，你怎么来了？
2: 大哥让我们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哎，来吧，老四，
4: 吃。

0: 大表哥，你见着他，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要他来负责。
1: 大表哥你好，
0: 你好。
1: 叔宝，哎，
0: 吸取上司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在博光二部营，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营地。
1: 好，你放心吧。
0: 老三，一会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
1: 哦，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0: 不行，
1: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0: 听你哥的话。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过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好，来，慢点，这边。
2: 放心，大表哥，
3: 后面小心。

0: 两个，你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前面探探路。你们两个机灵点啊！好。谢谢。
1: 城里的吧？怎么看出来的？我瞎猜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哇，
0: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我肚子里面小什么小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
1: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城里人。可有话直接说吧。 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吧？逻什么？逻辑，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哎，
0: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造出好纸，让这十里八乡。
1: 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0: 三哥，你这东想当造纸大王啊，心还不大呀？我想不说未来嘛，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1: 说的对，你说的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了，可将来啊，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
0: 哥。
1: 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哥，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说呗，害羞什么呢？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0: 真的？
1: 啊！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0: 这地方怎么被封了呀？

0: 举着，干什么呢？
1: 军爷，那个，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扯块布回去。
0: 老家哪里的？
1: 我们是清溪的。
0: 清溪的跑这里来买布？告诉你，这家部队有通共嫌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
2: 哎，走，
0: 放下，快走！

0: 不知道下一站去哪儿。二哥，先走！哎，你们先走！走，快走！二哥，快走！
1: 没事吧？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请立刻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
1: 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0: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1: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0: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1: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0: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人，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
1: 老四，哎，你慢点儿！
2: 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1: 老四，
2: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去找他，找他，三哥死也不回来。
3: 大家都看好了，有个共党分子被我们击毙，挂在这里示众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战。

0: 他敢去哪？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1: 你不许去。
0: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2: 你不能去。

0: 你说的我都懂，我心里也像道哥一样的痛。你说要去，我得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成孤魂野鬼吗？ 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排头的就打死几个，
1: 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阿妈。
0: 可是我忍下了。

0: 看出来了，我们家已经没了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的交给我们这个交通站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哥？
1: 儿说的对，
2: 老大，你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的。
1: 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3: 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0: 准备三荤三素。

散。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

说漏了嘴，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让你喝个够。

0: 周家得留一个是吧？
1: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2: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3: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4: 漫漫长路无悔的青春照亮可爱的
0: 理想，
5: 就像点在我心中的不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看看，摔摔打打，甚至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惜。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的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 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桑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 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
2: 交通站爆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太深之重了。
3: 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老二说的。 都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正气了。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你说啊。
1: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希诺离开博古堡，先回家。
2: 师伯，你是要再信我一次吗？
1: 我是不想，我们苏家没人了。
2: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希诺，真的，听老二的，听他的，你好好的回老家，养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个，这可是我们邹家的大喜事儿
1: 啊！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希诺，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似的。听话听话，回老家去啊！
1: 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就要在伯公傲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希诺，
2: 希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哥，这事你给做个主吧。
3: 这事情我做主了，招娣，你带着希诺回家，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1: 阿嫂，
0: 希诺，听你大哥的。
1: 大哥，我
2: 希诺呀，你别犟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
1: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技重施，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地跟着他走书房，又怎么会来到这伯公傲呢？
2: 希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战火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1: 就是走，也得等老三办完三期再走。
2: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给我接何机队长。喂，何队长啊，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是染上晦气的。
2: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副董。
0: 不是，对。
3: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锤烟针锤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4: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5: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4: 嗯，我们这个交通线啊，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6: 老彭
4: 啊，
6: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李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儿吗？
4: 哪天？
6: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4: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6: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4: 嗯，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
1: 好，我马上去邮局给沙发电报，
2: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转要的事儿。
0: 去吧。
3: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

0: 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
1: 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2: 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0: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地披露一下代号1199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道赣南。
2: 是，我马上发报。
0: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2: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0: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2: 是。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凡是进出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
4: 哎呀，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1199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3: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亲过汕头，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5: 资料消失的中共要员？
4: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3: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4: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哎呀，
1: 你兄，我是庚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
0: 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夫，不方便。 怎么样？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2: 好。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4: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设

0: 面积是1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1: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0: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之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 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0,000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1: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3: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2: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4: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5: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2: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李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

0: 口的增收致富路。
1: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2: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育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强、成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1: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3: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连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4: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5: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4: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6: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4: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7: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这个。

0: 确一行，可是这那啥玩意儿，学啊这些都挺好。
1: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传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景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海上航运常识、船舶航行规范、海洋保护等知识，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直观了解海事工作职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陶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1: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陶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4: 我马上灭了他9族。
0: 共产党？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
4: 哼！
1: 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4: 在闽西赣南，
1: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5: 曹站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1: 闭嘴！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老任长，有句古话，亡羊补牢。

0: 你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
1: 啊，对对对，曹站长，我也是这个意思的。
2: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归部所有的优势力量，什么都别干，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0: 好，我会去办的。
1: 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2: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1: 是，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
2: 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1: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2: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这周转不过来呀。
2: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哎，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2: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3: 对，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4: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4: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4: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2: 黑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4: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2: 是是是，
4: 站着别动。
2: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搜搜，
0: 搜吧。
2: 哎，留神，留神，留神。
0: 这船我常包。
5: 曹瑞英这出戏啊，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建成，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深海取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回掌。
7: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5: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8: 说了听。
5: 一拖三。
7: 什么叫一拖三？
5: 什么叫一拖三啊？
8: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

0: 长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也就是一拖三。
1: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0: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1: 明白，武装班严格遵守纪律。
0: 叔宝，
2: 哎，
0: 有什么话要说？
2: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0: 嗯，
2: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
3: 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
2: 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沙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多一条线多一份安全嘛。
0: 胡向啊，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2: 哎，
0: 林翔。
4: 哎，
0: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
5: 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1: 对，走了。
0: 你留下。你还好吗？
2: 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
0: 那倒没有。
2: 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
0: 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
2: 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包工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叔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一天？
2: 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1: 阿哥，你先等一下吧。
2: 不是，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1: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什么？
0: 周成。
2: 李昭同仁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孩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昭同仁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2: 你是寿科同志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0: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
1: 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好，李交通，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李交通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0: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
1: 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苏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苏州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放心。
2: 苏州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那个我。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2: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3: 首长，放心。
2: 嗯，怎么不长记性？
3: 叫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4: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今天。
1: 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
1: 是啊。
2: 好。

0: 小心脚下，来这边。说说通知，古木多骑士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来过呀，来，上面马上就到了。好，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1: 你掌柜，什么任务？
0: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 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1: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0: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100倍。

0: 听大哥的，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宝。 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我把它藏在这。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
1: 你要尽快的把这上边的内容准确无误的写进你的脑子里，然后一字不差的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宝，你能做到吗？掌柜的，我保证完成任务。叔宝，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
2: 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呸呸呸！你这话说的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2: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3: 他说不等就不等啊。
4: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2: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4: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希诺。
1: 啊，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气吧。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
1: 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
2: 确定吗？
0: 确定。
2: 齐局先生，不老了。
3: 赖副官，
4: 曹站长，
2: 来得正好。您看看，认识吗？

0: 叔宝，你可回来了。
1: 哎，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都买齐了？
2: 买好了。
1: 那开始吧。

0: 怎么样了？
1: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0: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1: 是。

0: 姑妈，我来是找希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嗨，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去吧。嗯。

0: 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没有。来，先把衣服披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没事，我在呢，别怕。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伯公，好吗？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支应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
2: 你想什么跟我们说？
1: 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
1: 我知道，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1: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老二，许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
3: 哎呀，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
4: 好。
2: 许诺，
1: 哎，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别胡闹。
0: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你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3: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0: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哎，哎，
5: 希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3: 那怎么可能啊？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1: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3: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1: 我从来不胡闹。
3: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
2: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6: 不是，
2: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7: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2: 你别啰嗦。
3: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1: 那我在大埠等你不也一样吗？
3: 大埠？
1: 对呀，我在大埠的县城茶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0: 哎，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啊。
3: 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0: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3: 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8: 老板都印好了。
9: 哦，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8: 谢老板。

0: 是吧？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留在点燃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1: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0: 没错。
1: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0: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 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1: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0: 哎，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
1: 大爷，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2: 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你进查阳，你就会被抓。哥，就算我被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墓的重新接受任务。
3: 是吧？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马上就回去。
2: 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哎，大爷，跟我走吧。啊，哎呀，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生意我不做了啊。哎，二位大哥，
4: 是不是坐船啊？
2: 我船就在那儿。
4: 坐什么船？随心公务呢？
2: 你看一眼吧，我那船可好了。
4: 哎，那个，坐过来。
5: 这人我认识，
4: 孙认识，见过吗？
5: 对面那边那个吗？
4: 见过吗？
6: 是不是就在那儿了吗？
4: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那我不能带你。走，哎，
2: 走，
4: 不是，就在那儿，你自己找不就完了？就是那儿，不是，我跟你指方向，就在那块儿。
5: 怎么了？
4: 别过来，赶紧走。
7: 爹啊！
8: 小王，我逮着他了！不是，跑不了了，走走走走走！
7: 哎呀，你办事儿，
8: 哥，你办什么了？
7: 是他吗？
8: 是不是？你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7: 不是，是不是你？
8: 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
7: 亲哥？我刚才还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
8: 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9: 希望，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朝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10: 不行，你跟我走吧。
9: 去哪儿啊？
10: 别问了，快走。
9: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真那二小子。
10: 看准了，
9: 看准了，
10: 下午找他去。
9: 找不了，
10: 为什么？
9: 18年了。
10: 你俩耍我呢吧？
9: 没空。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 我们俩是兄弟，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兄弟，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我们俩是兄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兄弟，无论如何帮

0: 上船就走了。清晰的，清晰的，清晰的，上船走了。清晰，清晰啊！清晰，清晰啊！有句清晰的吗？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1: 清晰的，上船走了。
0: 清晰的，清晰的。
2: 怎么样，
3: 青子？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2: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0: 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4: 清晰，走不走啊？往清晰去了啊！
5: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6: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5: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
6: 那就打扰姑妈了。
5: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6: 好，
5: 好，
7: 麻烦您了，姑妈。
5: 不客气。
6: 叔宝，你不能去。
8: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6: 你听我说行吗？
7: 好，你先说。
6: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8: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
7: 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2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2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2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
2: 江苏。江苏。哎，江苏，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2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2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如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如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凤凰山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呢，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班的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小徐，我先来，我先来，先来，
6: 你姓孙，我姓孙，好，先来了。
3: 他就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4: 是
5: 路原来
4: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
5: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我刚才我
3: 是不熟悉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 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3: 调频发射机，
2: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三十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3: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3: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3: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

0: 人想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1: 耳鸣
0: 啊，耳鸣，头疼。
1: 这在一个秘密空间里边，就放上机器，就一工作，这噪音一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2: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地方上，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1: 婉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1: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1: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30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30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2: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3: 爸爸，
2: 今
3: 天，
2: 哎，你吃饭了吗？
3: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1: 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4: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5: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是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6: 尽管人有聚散，电影亏。
0: 实际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啊，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问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3: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2: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3: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2: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5: 每个人就是 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2: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

0: 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种苞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了救我的飞，这黑色的火虫一直在烧起地，我们这群人同心并力，中国人的天地，咱们都回家乡。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3: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种苞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是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嗯，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
0: 五个人呢，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啊、
0: 哦！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啊，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真的、啊？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啊。然后这是
0: 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然后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首，
1: 我一听到高潮吧，
0: 好。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有、嗯、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嗯，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0: 嗯，
1: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嗯，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但是
1: 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哄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嗯，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啊？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上我从哎锦州啊，对，马上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给我父亲去。

0: 弟子，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为什么不卖酒、啊？
2: 为什么
0: 我们真的不能提供酒？
1: 哎、怎么可能呢？
3: 你们这伙也太奇怪了。这样的话，
0: 抱歉啊，实在对不起。但是我们有别的饮料可以喝。
1: 法国没有餐馆不卖酒的，你们不应该这样。
3: 算了，
1: 不卖酒以后就不会有人来了。
0: 再来啊！
4: 阿宇，在法国不提供酒精饮料的餐馆可是有自杀倾向的。
5: 这些我知道，玉琪，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0: 我能理解你，可是客人们能吗？哎，欢迎光。
6: 没有酒啊。
1: 老板，结账。
5: 哎，来了。
7: 先生，你一共消费了21法郎。
6: 没喝酒也那么贵。
7: 没有，少伟。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我来马赛出差，他们告诉我这儿有一家中餐馆的菜做得非常好吃，啊，我想尝尝。所以我打听着走到这门口一看，餐馆的名字叫阿宇，我就进来了。阿宇，你餐馆的菜做的真是好吃极了。
7: 真的吗？嗯。谢谢。啊，你稍等一下。嗯。志雄，
8: 亮少尉来了，去打个招呼。来。嗯。
6: 你好，我是 Leo。
9: 你好。
8: 嗯，
9: 你们俩，我试配一下。
8: 坐呀。
6: 哦，谢谢。
8: 不好意思啊，他可能这两天有点累，所以。
6: 没事。
8: 你过得怎么样啊？看起来不错啊。
6: 看起来，你才是不错，非常幸福。我也还好吧，不过好像还没你那么幸福。我退役后就回巴黎了。

0: 志雄，志雄，雷昂先生要走了。
1: 不好意思，他可能真的累得睡着了。
2: 他一定嫉妒每一个男人。阿宇，这对你来说不是坏事，说明他。

0: 疯狂的爱你。阿姨，那我就先走了，下次来马赛我一定来看你啊。
1: 欢迎你。
0: 好吧，
1: 那你自己多保重，亮、嗯、
0: 再见。
2: 刘哥，
3: 谢谢了。
2: 亮，既然你已经来到马赛了，我哪有不陪你处处转转的道理？走，我陪你转转。
3: 志雄，志雄，志雄，志雄，听我说，听我说，咱们下次吧，好不好？亮先生他有事儿，他下午还要去谈一件事情，所以他不方便。咱们下次吧，啊，咱们算。
2: 为什么？他又不是你的上司，你也不是他的太太，你怎么知道他不方便？啊？
0: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也挺好
3: 的。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雷木先生，真的不用了。今天实在对不起，我们
2: 对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对不起他？难道你跟他也是战友？你要亲自陪他出去转转吗？我们俩一起在伊拉克打过仗。我们出去聊聊战争，出去聊聊那场战争有什么不好吗？
3: 师兄，

0: 想聊什么？我陪你聊。
1: 林梦，

仗已经打完了，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

0: 你好，阿姨中餐厅。
1: 我是十三区警察局的二房警官，请问你是庄阿姨女士吗？
0: 不是。
1: 请您尽快到我们警察局来一趟，接您的丈夫黄志雄先生。
2: 哎呀，甭说，
0: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才你们警局有位二房警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接我的丈夫黄志雄。
3: 二房，
4: 哎，
3: 有人找你。
0: 啊，谢谢。你好，
3: 我是二八，您是？
0: 我是周阿宇。
3: 啊，跟我来吧。你认识他吗？
0: 我丈夫，黄志雄。
5: 哎，王，王，王。
3: 你认识这位女士吗？她叫什么？
6: 周阿宇。
3: 她是你什么人？
6: 我太太。
3: 您可以把她带走了。
0: 稍等一下，我丈夫怎么了？为什么要抓她？
3: 你问她。他在公共场所酗酒滋事，还跟赶来制止他的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因为他是伊拉克战争的老兵，这次就不处罚他了。再见。

0: 玉琪，
1: 哎，
0: 来，
1: 开一下门。
0: 来了来了，
1: 怎么起来没？
0: 没见到人。
1: 志雄，志雄，几点了还不起啊？

志雄，黄志雄，黄志雄，雨欣。

0: 黄志雄先生为什么会服安眠药自杀？
1: 不知道。
2: 资料显示，黄志雄先生是位退役军人，参加过海湾战争，他应该很坚强，这种人是不会轻易自杀的。
3: 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
2: 我听医生说，他还有过一次急救记录，那一次是因为被绳索或者刀划过脖子，请解释一下是怎么发生的。
3: 如果我要回答您这样的问题，会涉及我丈夫的隐私，我不想说，对不起。
2: 好吧，那就请您讲一下今天您发现黄志雄先生过量服用安眠药的经过吧。
3: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对吗？
0: 如果你一直强调个人隐私的话，我只有把你带到警察局进行调查。
3: OK， 你可以随便带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调查，但是我现在丈夫在急救，能不能过一会儿再问我问题，可以吗？
4: 如果患者出现咽喉痛、胸痛、有咖啡色的呕吐物，要暂时禁食1到2天。
5: 大夫，病人醒了。
4: 您还好吗？您喝了大量的酒，还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我们给您洗了胃，但您还是需要留院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您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您的。好了，护士，推他去病房吧。
0: 方太太，请你给我走。
3: 第二下午看什么？
0: 你这样做对你没好。
3: 志雄，他怎么样了？
5: 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放心，他没事的。
3: 志雄，
2: 哦，对不起，请等一下。
0: 黄先生，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6: 可以。
0: 您太太拒绝解释您的行为，请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6: 跟他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想活了。不要为难他。
0: 谢谢。

我倒觉得黄志雄是个男人，他是不想伤害你，但是他对自己又一点办法都没有。天底下他最想保护的女人，却是他无意中反复伤害的人，这换做任何一个人都接受不了。阿宇，也许他这么做是一种解脱。哎，你没事吧？

0: 人呢？
1: 你好，他已经离开了，没跟你说吗？我不太清楚，您到服务台去问一下吧。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还好吗？
1: 挺好的。
0: 其实我也忘不了那场战争，不过我比较幸运，记住了一些美好的东西。黄先生的战争记忆里可能隐藏了太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
1: 总觉得他就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可能他害怕再次伤害我，所以不愿意露面。但他靠什么生活？他怎么生活下去呢？
0: 黄先生是个很伟大的男人，你们的爱情很美好，也很浪漫，他不该放弃。

0: 他出走几天了？
1: 一个星期了。
0: 我有个好朋友，他开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我想，他或许有办法帮你找到黄先生。可是阿宇，你应该想清楚，找到他之后，你会有更好的办法吗？
1: 我想告诉他，我们有孩子了。

0: 就到大窑村了，吴主任对这一带很熟啊。<笑>我对全县的山山水水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不然我怎么能当舟山办的主任呢？啊，你说是不是？
1: 我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0: 上回和你来的那个四总，他已经开钻了。
1: 啊，这已经开钻了。
0: 啊，
1: 他还带了个新老板，那一投入就是上百万。
0: 嘿，这家伙还能藏得出这么大本事。
2: 我们和四总合作的很好，也希望和周总合作愉快哦。啊，四总他是教书的，我是农民，粗人，将来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还请谷主任多多担待啊。<笑>
3: 周总客气了。
4: 这条看着呢，几个人呀？
3: 快进，早就开心。
5: 慢点，书记。
3: 书记。
5: 书记，吴书记，现在都啥时候来啊？
3: 说是10点钟左右吧。哟，这马上就到了。嗯，
5: 哎呦，
3: 老刘啊，你告诉他们炖肉的，不要炖的太烂，炖的太烂糊了就没有味道了。嗯，
5: 吴书记，你放心，我这次去。
3: 嗯。
6: 哎，吴书记，你看大营，看。
7: 丑大一肥，这一对羊里面个第一个看的都是他。来，哎呀，还是熊样。咋样？你说你脱生一只羊就脱生一只羊呗，非要脱生的又大又肥，怎么一又大又肥呢？就得先挨刀了。羊啊羊，你莫怪，本是桌上一道菜。
6: 没有客来，你吃草，客人来了，你挨宰。哎，俺书记跟你说话呢，你说句话先。哎，赶紧去收拾，乡上领导马上就到。
7: 哎，走，走，哎，帮忙，来来来，二勇，你这就弄个这羊还肥着。走，走，走，这儿，来，慢些。
6: 行。
7: 嗯，哦，吴书记，哎，好，好香啊！吴书记，一条的羊肥，味儿厚。这只羊啊，命不好，领导不来它不肥。
8: 书记，你说话真有意思。<笑>
7: 有意思？
8: 啊？
7: 你觉得有意思？这羊可不觉得有意思。
8: 啊！
7: 嗯，快快快，拉近。啊
9: 吴书记啊，哎呦呦，谷主任，
10: 送财神爷来了。哎，
9: 来介绍一下，这就是电话里说的周总。
10: 周万顺。
9: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吴书记在您地盘上还请您多关照啊。
10: 瞧您这话说的，像谷主任这么大官，跟您都是鞍前马后的。我这小书记也就是个小卒子，我没别的本事，就宰了只羊。
9: 周总可是我的朋友。
10: 也是金县长的朋友，哎，在你的地盘上钻井，你可得配合好哟。
9: 哎呦，领导一句话嘛，小卒子只有刨断腿的份儿了，应当的，应当，哎，别站这儿了，屋里去吧。
11: 既然来了，我想是不是先到那地方看看去？
9: 哎呦，周总啊，事业心很强，一下车啊就要看钻井的地方。嗯，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咱们现在就去。
10: 周总啊，
11: 哎，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哎呀。
7: 这地方太好了，太好了，太宽敞了！你看，哎，这个地方啊，不敢说是陕北的永远，最起码是我们县上的永远，
10: 是吧？
7: 你把这个地方签下来，就等着发大财吧。<笑>
10: 这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
7: 是吧？哎，你看那边老坟营，那是我们大窑村，墓许两大家族的老先生们都在那儿埋着呢，一左一右，一青龙一白虎。 据说当年是从西安请的风水先生给看的啊！您再看这边，这当年是一座龙王庙，闹文化大革命时候才给扒了，怪可惜的。
9: 哦，
10: 老穆啊，
7: 这么好的祖坟地你也舍得了啊？<笑>我到县里一定给你请功。
10: 哎呀呀，那个大海航行靠什么呀？靠舵手啊！<笑>

0: 招商引资，搞活经济，这领导就是舵手嘛。
1: 穆主任，
2: 哎，来，我来，好地方。
1: 哎呀，周总啊，
3: 啊，
1: 穆书记今天可是下了血本了。这大窑村我来了好多次了，
3: 嗯，
1: 哪一次来都没有今天这羊肉好啊！我可是沾了你的光了。
0: 顾主任，这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2: 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
0: 只要他记住大窑村还有穆百富，我就知足了。
1: 哎，咱们是自己人，你先给周总道，人家是客人。
0: 哦，对。哎呀，您是我们领导请来的贵客。
3: 是了。
0: 哎，你看我们村穷的，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这酒啊，我们管饱你喝。
2: 哎，
0: 这领导带着贵客来了，喝出老命去了，我先走一个。
3: 有穆书记真干脆啊。
1: 我这个人啊，
0: 他不会别的，我就会喝酒。哎，顾主任
1: 啊，
0: 今晚上也别走了，咱们就接着喝。
3: 不，我下午还有事情，跟那个打井队的约好了。
1: 哎，对，
0: 哦，是吧？
1: 嗯，
0: 那周总，
1: 对，
0: 那周总咱们中午就把它喝好了。来，周总。
2: 哎，好。
0: 哎，你吃好没喝好？
4: 吃好了。
5: 这有这么好的羊肉啊，下回我还来。
0: 哎呦，好。
5: 哎，穆书记，
0: 哎，
5: 周总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办啊。
0: 哎，您放心
5: 啊，
0: 上车。
3: 穆书记慢点。
0: 哎，我等着您呢。
3: 哎，
5: 走了啊。
0: 好，
5: 走了。

0: 您是租先生对吗？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不是租，
0: 租先生，
1: 不是租，是知。哇，你也没学过拼音，
0: 先生，
1: 周
0: 先生，
1: 哎，
0: 好的，周先生，我们看了您的护照，您是非法入境的，您没有权利待在法国，我们要把您遣送回去。
1: 我也再跟你说一遍。我妹妹在你们巴黎，在法国，我要找她。
0: 我们法国政府是不允许非法入境的。
1: 问题是我找不着我妹啊！再说来你们这地方很困难，你知道吗？来不了，都不让我来，那我只能用非法入境的办法。我也不愿意非法入境啊。
0: 很抱歉，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接受。
1: 要不然咱这么着，你们派人帮我把我妹妹找过来，行不行？咱们对质。

0: 怀孕。
1: 你来了。

0: 我没事儿，我好得很，他们没打我，也没骂我，也没罚我钱，对我可好了，没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怎么长大了，跟那个人一模一样，连口气都一样？
0: 我怎么能像他呢？我最不像的就是像他，我眼睛成那么瘦。
1: 啊？
0: 我开玩笑的。其实这次来，就是他让我来看看你。
1: 那个人和我妈还好吗？
0: 好，特别好。妈也好，那个人也好，能吃能喝的，还那样。你好吗？

0: 他们说要遣送你回国。
1: 这么早就让我回去？巴黎还没看着，遣送不挺好的吗？遣送白给飞机票，白吃白喝，白让你坐上十几个小时你就回北京了，然后你再转那边去，多好啊！遣送好，遣送好，不花钱就好，能看着你不挺好的？
0: 哥，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啊。
2: 我不喜欢这个建议，
3: 你这么说可真是。不，你什么也不能说。
2: 不，真的，你确定？那好，那我再打给你。好的，好，拜拜。你好，
3: 阿宇，
2: 你在哪儿？不会吧？你在巴黎？我看了移民法，可能适合你哥哥目前处境。所有关于移民的法律条文当中，只有现在就申请难民居留权，他才有可能留下来。除此之外，恐怕哪个律师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了。
4: 为什么只能申请难民居留啊？
2: 因为移民局已经查证了你哥哥非法入境的事实，并且登记在案了。如果你们不提出申请，我想他们将会在最近一两天就把你哥哥遣送回中国。
4: 可我是他亲妹妹，他是我直系亲属，我在法国是有居留身份的呀。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固定住所，又没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以你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

0: 可能被移民局所接受。即使这一切你都有，你的哥哥现在毕竟是非法入境，他也必须先被遣送回中国，然后你才能够根据移民条例按法律程序重新提出申请。
1: 这是唯一的途径吗？
0: 是的。我先去找移民局的朋友试试看。
1: 谢谢。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给，法国移民局同意向你发放难民居留申请表，一共是两份，一份是中文的，另一份是法文的，给你的这份是中文的，请你仔细阅读。阅读完以后，我会帮助你填写法文的表格。
3: 写死亡、酷刑、非人道、有辱人，
4: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讲的这个什么持不同证件呢、啊？受到当局迫害、遭遇不同待遇，还有什么人权受到侵犯，这什么意思？
2: 很简单，既然申请的是难民居留，那么你就有义务说清楚，你之前有没有因为参加反政府的集会或者是游行，当局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或者是发表了什么对当局不利的言论而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有诸如人权、自由、财产被无理剥夺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申请的理由。
4: 因为这些事儿我身上没发生过。你说这些都没有。
2: 我说的是比如，这样吧，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反对你们政府的许多错误行为，因此你活得很压抑，很不自由，丧失了基本的人权，所以你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才会要求到法国来寻求避难。这样说你可以接受吗？
4: 不是，我没经历过的事儿，你凭什么让我这么说？你这扯淡的，你让我在这捏造的，我不能这么写。
1: 哥，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咱慢慢说啊。
2: 这并不是捏造，因为据我所知，你的眼镜店被一场大火给烧光了。作为一名合法的纳税人，政府不但不给你发放财产保险金、生活救济金，还让你独自承担你的债务，这就是你受害的事实。
4: 我跟您这么说啊，说我这个眼镜城着火呀，咱爸，我爸他好心呢给我修这个电插头，他不是故意的。其次，这个为什么说保险公司不给我保钱？人家凭什么给我保？我没有投保，人家为什么给我保？其三，我欠的债是我个人欠的，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你不能让我瞎写在这儿。
2: 你刚才所告诉我的这一切，你可以选择不写到表格里面，我们只写发生的事实，恐怕你必须这么做。
3: 那就说你们让我写的实际上是一个你们觉得是事实的事实。
2: 没错，你穿越了整个欧洲才跑到这里来，不就是要想方设法留在法国吗？如果你想留在法国，就需要对你有利的事实，明白吗？
0: 回中国的飞机几点？上午十点。
3: 警察会穿过巴黎市区？
0: 会的。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9: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西郊去入东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呀？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没事儿，哥，你没什么丢人的，咱不往心里去。丢人？这有啥往心里去的？我一会儿他们说专车啊，带我去逛他们巴黎，然后我就能跟别人吹了。我说我巴黎都转了。
1: 那你们有本事了，就在巴黎买个大房子。 把你姐还住着，天天想上哪玩上哪玩。
2: 你再来，我再来你们巴黎。我就站在他们说的那个什么螺旋门那儿，我就
3: 是啊，
1: 凯旋门。
2: 我就喊，我说我是阿宇他哥，我看他们谁还敢，啊？谁不给我带路啊？

0: 你在巴黎不容易，都是辛苦钱，哥不要啊。
1: 拿着吧，他们需
0: 要
1: 钱。
2: 你们该走了，走吧，走吧。
3: 保重身体，别哭啊，别哭，别哭，别哭。你比哥强，你会好啊，听见没有？别哭啊，别哭啊，别哭。
4: 哎，抱歉，等一下，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0: 谢谢你啊，欢迎来中国啊。
4: 很抱歉，我没能把你留在法国，对不起
0: 啊，
4: 对不起
0: 啊。

0: 我取钱，这是介绍信。
1: 120万都取？
0: 都取了。
1: 有预约吗？
0: 有预约。
1: 你等着啊。
0: 哎。

0: 你不去看钻井啊？
1: 钻什么井啊？
0: 哎，不是说那个温州老板今天要在咱们村开始钻井吗？谁告诉你的？全村人都知道啊。答，你不知道啊？
1: 哎呦，我这闺女消息可真灵通啊！嗯，
0: 我打算一会儿把咱家羊都赶去看热闹，听说可多人去了。答，你不去啊？
1: 哼，你去吧。
0: 哦，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嗯。
2: 早点回来啊！啊，哦，妈，每次杨姨出门，你都是这句话，你能不能换一个呀？
0: 哎呀，你这丫头啊，就你这脾气，我看谁家敢娶你？
2: 别人娶更好，我赶一辈子羊。
0: 好啊，
2: 我就看你赶一辈子羊。

0: 达，来把衣服换给你。
1: 换什么换？
0: 哎呦，那什么脑子啊！啊，不是你说的，你今天要去参加钻井的典礼吗？啊，你忘了？还说县上县长都要来，人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看你，哎，你还能穿这身邋遢就去？
1: 邋遢怎么了？邋遢是中湖人的本分。再说，我说过我要去了吗？
0: 你能不去？
1: 我去干嘛？
0: 哎呀，行了吧，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我还能不知道？

0: 没完没了的替呀，还不就是想让人叫你一声请？
1: 怎么着，他还不该请我吗？
0: 请什么请啊？那电话不都已经打过来了吗？
1: 所以
0: 我说你呀、啊，你就是摆谱摆惯了。
1: 所以啊，我就是书记，你呢就围着锅台做饭。

0: 钱带了没有？带来了。
1: 带多少？
2: 看看，我把厂子都抵押出去了。
1: 你的二十万都在里头呢。
3: 谢天谢地，你终于把钱带来了，银花。你知道我卖狗那点钱还有我借的那点钱，只够钻头开钻用的。开警队一进来呀，人吃的马喂的，没钱没钱一分钟都玩不转呢。我正担心这事儿呢，你钱就进来了，我的好老婆。
2: 哎呀，你说你这什么事儿到了你这里呀、啊，挣那么云山雾罩的？
1: 他来接我呀，我还是这事儿。他不来接我呢，我还是这事儿。我穿衣服不是给别人看。
2: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啊？啊，快来，赶快换上啊！一旦人来请你了，你说那现换好看啊？嗯，现官不如现管，我就是让他要知道，在大窑村这个地方啊，是我说了算，我不去呀。嗯。
1: 就是想试试他的眼力，他要是连这事儿都看不明白，那离滚蛋也就不远了。
4: 万顺哥，哎呀，哎呀，万顺哥，
1: 四爷，四爷呢？
4: 万顺哥，
5: 恭喜什么呀？你太厉害了，你不但钻井跑到我前面，都混上车了。
4: 哎呦，万顺哥。
5: 我跟你说啊，我那回去之后啊，老同学来看我，我就把咱们在陕北考察的事跟他讲了。他一听特感兴趣，就约了几个老板一起来了。
6: 太对了，我跟你讲，金先生、朱主任，你们两位大忙人，这么忙还都来了，你看，我真是没话说了，两个字儿，感谢。
7: 四个字，十分感谢。来来来来，
8: 主席台上坐吧。哎，对对对，请请。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应该是你们这些温州老板呐，我们这些人，也就是服务员。
7: 哎，先生先生，领导们啊，要坐，我的温州老乡也要坐。啊，
9: 来吧来吧来吧，啊，
8: 从轻不如从命啊。
9: 行行行行行。
7: 林队长，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周总，
0: 思妍，你过来一下。哎呀，我得赶快去找那个穆百富穆书记啊！
1: 这领导都来了，你现在走，他是不是忘了？
0: 不可能忘了，他怎么能忘了呢？就算他忘了听到这锣鼓喧天的，他也应该知道了。
1: 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你快快快快快走！
0: 你帮我看着啊！
1: 放心好了，走吧走吧。
2: 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走走，我找穆书记。
3: 他不在呀？
0: 哪儿去了？
2: 说是到村部去了。我去找他去，我找他，先谢谢。
3: 慢走啊！
0: 哎，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
2: 穆书记不在呀？
0: 啊，他上午没来吗？
2: 来了，又走了。
0: 哦，老会计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2: 这我还不知道。
0: 什么时候走的？
2: 有一会儿了。
0: 哦，好，谢谢谢谢。穆书记，哎呦，可找到你了！你在忙什么呢，穆书记？
4: 忙点小事，小事。那个上。

0: 是陪谷主任来的那个县政府的小张，你记得吧？
1: 哎，
0: 他不知道怎么着就看上咱们这羊头骨了。哎呀，这东西在咱们这儿一堆一堆的，我给他选了一个。哎呀，一看这白不拉呲的，也没什么看头，我就找齐老师给他上点颜色，怎么样？漂亮吧？
1: 穆书记，今天我的井开钻呐，今天头一天呐，您得到场。小张来了，小张来了，你带着这个一块给他。
0: 哎呀呀呀呀，那县领导来了，那是开脸。我这小卒子去了也是半斤，不去是八两，不去了。
1: 穆书记，我刚才还到您家去了一趟，嫂子说您来上班了，我就马上奔村部来了。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今天得赏个脸呐，
0: 周总啊！
1: 哎，
0: 您这话说的，你看。您那么大老远从您那个叫
1: 温州，
0: 温州是啊，从温州到我们这儿来投资是不是啊？您看，哎呦，今天开钻你多忙啊，比那娶媳妇儿还要忙。您还到处找我，还要接我去，你就是说让我怎么说呀、啊、这事
1: 儿？穆书记，你什么都不要说，就算我周某人求求你好不好？
0: 哎呀，
1: 好不好？好不好？
0: 周总啊。你看，你这个既然已经到我们大窑村了，是吧？
1: 啊，
0: 就算我们大窑村的人了，对吧？
1: 那当然了，
0: 既然是我们大窑村的人叫我，对吧？
1: 是，
0: 那我肯定得去啊！
1: 哎呦，谢谢，穆书记，请进，
0: 走，
2: 哎哎哎。

0: 老妹儿啊，你这书记当的牌儿挺大呀！啊，本乡本土的还要周总亲自去请。
1: 哎，不是，那个金县长大人，小民不敢，小民不敢。
2: 怨我，是我给信儿没给好。
1: 不怨你，是我是给县政府打工去了。哎，小张，哎，你看，
3: 好
1: 了，哎呀，完成任务。
4: 小张，什么宝贝？
3: 打开，
2: 这可是个好东西呀、啊！
5: 老穆，哎，你咋给我上了颜色了？
1: 好啊，这个原来那个白不拉呲的太难看了，我让老七齐老师给你上点颜色。你看这花花绿绿的多漂亮！
5: 我要的就是那个古着味儿。你这一上颜色，白白糟蹋了一个好羊头了。
6: 老穆啊，你说你这个人
7: 呐，陆总，哎，时间到了吧？
2: 到了，
7: 那就开始吧。
2: 那就请县长宣布吧。
5: 哎，我凑什么热闹？要宣布，让老穆宣布。
6: 对，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啊！
1: 不行，那个羊头的我都没搞好，这一宣布不定宣布成什么样了。您这还是首长行，县长大人，哎，
8: 我宣布，大窑村一号井工程现在开始。

0: 这油井呀，我不知道打了多少口了，像开工仪式搞这么红火热闹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呀。您呀，好兆头，就等着发大财吧啊！您就等着瞧好吗？
1: 谢谢谢谢，啊。书记，
2: 周总啊，哎，你这架子也升起来了啊，也开算了，哎，这什么呢，也得找一窝啊，啊，您就搬我们家去住吧，我那是石窑，不是土窑。
1: 有您这句话，我就很感谢了，不敢再麻烦了。
2: 啊，您说麻烦的太客气了，你大老远从温州过来，跑到我们这儿来投资，这是我们村的福气啊。
1: 吴书记，哎，我有住的地方了。
2: 你从温州把房子背来了？
1: 房子没背来，那是陕北老黄土的人早早的给我准备了一孔窑了。
3: 往这边走。嗯，我说的就是这儿，穆书记。我来这儿第一眼我就看到这窑了，这窑跟我有缘呐。哎呦，
2: 您知道这窑是干什么的吧？
3: 窑还能干什么？哎
2: 呦，周总啊，在我们这儿窑跟窑可不一样啊，有些窑呢是住人的，有些窑呢是住羊的。哎，这孔窑啊，很久以前它就是住人的，可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啊，就改成羊圈了。
3: 这窑这个东西，它要是羊住了就是羊的家，它要是人住了那就是人的家了，是吧？
2: 那不行啊，周总，你们大老远从温州来，怎么能让你们住羊圈呢嘛？
3: 穆书记，你说那石窑虽然舒服，但离这儿太远，我这孔窑它抬腿就到，住这儿比较方便。
2: 你看连个门都没有，怎么能住人呢嘛？
3: 门好办，修一修能住了。
4: 这什么味儿啊？
3: 石油味儿，越大越好。
2: 邱总，你真会说笑话。这羊粪蛋子味儿，您能闻出石油味儿来？
3: 羊粪味儿好啊！我这洲际石油公司的总部是什么呀？现在就是一棵庄稼苗。这庄稼苗挨着羊粪味儿住，这越住越长，将来一定能长疯了。你说是不是，穆书记？
2: 长疯好，长疯了，我们村也跟着沾光了。哎，
3: 是是是，
2: 哎呦，你看，我来帮忙。哎
3: 呦，不敢不敢不敢，不，您是书记，您是书记，您跺跺脚，那黄土坡都得颤悠，不敢让您劳动啊。
2: 那行，那改天有空的话，我请你喝酒，啊，缺什么东西上我们家去拿。
3: 也好。您看我这儿，别说是坐，连站个人都不方便。等我收拾好了，几天以后，我请你来我们家当客人。
2: 周总啊，在我这地盘上啊，您有什么事儿，言语一声啊。现在不是生产队那会儿了，分到户了，刺头比较多，又调皮捣蛋的。您言语一声，有我一句话，您就放心好了。
3: 穆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真是，陕北这个地方人憨厚，实在人多。不会有人来调皮捣蛋的。
4: 卖狗？
3: 想儿子想疯了。
2: 谁呀？
3: 是我儿子。
4: 卖狗！卖狗！
3: 真是啊。

0: 八爷，八爷，您在这儿看什么热闹了？
1: 那是百富啊！啊，我哪有闲心看热闹啊！啊，那帮龟儿子离咱们祖坟那么近，那在地下咕咚咕咚的钻那么大个窟窿，会不会把咱们祖坟的风水给放了？
0: 哎，不会，您放心，远着呢。
1: 我不放心，我这心里头啊，总是咕咚咕咚的嘀咕着呢。
0: 八爷，风大，我扶您回去。
1: 你扶我回家？嗯嗯。就凭我这身子骨，哎，嗯，要是真把风水放了，看我不把他的头撒成两个把勺，这俩狗头长得结实，来，气死我了！哎
0: 哎，不生气，不生气，哎，
1: 咋不能不生气？
0: 今儿风大，哎，
1: 帮龟儿子，嗯嗯，
0: 哎，好，嗯，去去去，嗯，
2: 爸，嗯，你看见没有啊？那个钻油的东西可大了，哎呦，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能钻出油来呀？
3: 我怎么知道呢？我也是第一次。

0: 见到。
1: 走了，进屋。
2: 哎呀，找了个灯。哎，这女人的手就是巧，稍微收拾一下，这家的样子就出来了。
3: 天上流那个小女，是不恨。

0: 周叔。
1: 哎，何何，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
2: 周叔，俺答进来来，看能不能帮着干点什么。啊，
3: 你答？
1: 陕北这块儿管爹叫答。
3: 哦，答。
0: 俺答叫穆百富。
3: 哦，穆书记的闺女啊，来这儿就是客，不用你帮忙。
0: 我不是客人，俺达说你们才是客人呢。你们到这儿来挖井，挖出油来了，俺们全村人都跟着沾光。
3: 多会说话呀，这姑娘。
0: 那婶，俺帮你糊窗户纸吧。
3: 哎，咱一块儿来。哎，不能这么抠，把手抠疼了。
4: 没事儿，婶，这要不抠下来不好糊，
3: 一贴纸就好了。来。

0: 老贺，干啥呢？
1: 唱歌呢，没听见？
0: 听见了，好，好听。你再唱一回吧，我喜欢听。
1: 你喜欢听我就唱啊。
0: 那你要不唱，那我唱你听，行吧？
1: 我不听。

0: 爸，我怎么觉得那个老周家不像是什么大老板啊？
1: 怎么不像？
0: 哪有大老板住在羊圈的呀？
1: 你小孩子唧唧的懂什么呀？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是真老板才能竖起这井架子。你知道这个井架子值多少钱？那井架子有多高，那钱就得落多高，所以那井架子就是钱垛子。
0: 啊，是吗？
1: 啊，
0: 那我要是有这么一个钱垛子，我才不会住在羊圈呢。
1: 嗯，南方人能吃苦，别说羊圈了，就是随便搭个棚子也能过日子。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那么有钱，够吃一辈子两辈子的了，干嘛大老远跑到咱们这个穷地方来呀？图啥呀？
1: 这你就不知道了。温州人呐，能跑到咱们这儿来的，那都算是近的。嗯，在外国呀，隔山隔海的，多了去了。嗯，南方人跟北方人就是不一样，越有钱越想钱呢。
2: 杨花，你能来啊，我只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你看我们现在油井也开钻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窝了，我周万顺马上就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今天来陕北不是为了一口井来的，我是为了十口井、一百口井。
3: 你先听我说、哎、我不管你打一口、十口、一百口井，见着油才算数。第一口井都没见一滴油呢，你还往里投？我告诉你吧，你投多少都白投。
2: 你怕什么呀？你来的时候你没看到吗？一路上有多少个油井架子都在采油呢，一辆辆油罐车都在运油呢。那是什么呀？那是钱呐。多少人发财了，那要不赚钱人早走了。哼，我那个工程师告诉我，我们这口井每天的产油量，它没有十吨也有九吨半。那现在的油价是每一吨至少1400块钱，你想想看，我这口井每天要替我冒出多少钱来。
3: 那我等着看。
2: 那你也不能光等着看呢。我今天呢已经核算过了，除了你带来的钱之外，应该还需要个10万到20万。好，你回温州去把那抵押的厂子卖掉，先把欠人家的钱还了，然后再把剩下的钱带回来，那会儿咱这口井就该出油了。咕噜咕噜，
3: 亏你想得出。要卖厂子我可舍不得，用这个。
2: 老婆，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存折啊？
3: 这可是阿宇让卖狗带回来的，本来不想给你的。
2: 哎呦，我的好女儿啊，这下钱就够用了。我说我女儿没忘了我吧。

0: 麦克，别看了，别看了啊！回去睡觉去。
1: 哥，你觉得有点不对啊？你看啊，照着。
2: 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周围都没有油井，人都是在边上建的，
3: 是不是这地方就没有油？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
0: 麦狗，你一天到晚看这地图，看这书有什么用？能看出油来吗？你要是能看出油来，那图书馆的人都挖出油来了，是吧？你赶快，赶快回睡觉，赶快回睡觉。
1: 你不能不相信科学吗？
0: 节省人力是科学，走。
3: 是。
1: 哎妈，你干嘛？
4: 我给你送件厚衣服。
1: 我不用，我回去睡觉了，我不愿跟他在一块。
4: 加件衣服吧。
0: 哎呦，我不冷，我不冷，心里有个石油，就跟火一样，不冷不冷。
4: 嘴怎么了？
0: 药药。
4: 你病了，万顺。
0: 你听，你听，听这声，病进得来吗？
4: 没病，你这吃什么药啊？
0: 哎，我的好媳妇儿，我骗你的，我跟你开玩笑呢。
4: 你有点正经的行吧，万顺。
0: 真的，这是陕北的小点心，来，你也尝尝。你直接张嘴，哎，好，嚼一嚼，嚼一嚼，好吃着呢。哈哈哈哈哈！陕北特产红辣椒。
4: 四万顺，
0: 我守在这儿，守时间长了人犯困呐。我想怎么办呢？我想到削辣椒，哎，嚼几口辣椒，人马上就不犯迷糊了。
4: 你这熬鹰呢你迷糊了回去睡一觉去，你不回去那我陪着你。哎，
0: 我又不是小孩，要什么人陪啊？
4: 你不是小孩，你还以为你是大人呢？你是小孩。

0: 你还是那八头牛拉不回来的小孩。
1: 樱花啊，等哪一天我们出游了，发大财了，我们就回温州去，给麦狗给我们两个各盖一座大房子，给麦狗娶一个漂亮媳妇儿。我一天要吃八顿饭，顿顿有肉。
0: 就你这个种地的周万顺，你还会享福？我跟你说，你就是挣下个金山银山，你看吧，你照样玩命去挣钱。
1: 我周万顺是那种人吗？
0: 行了，你别三两鸭子二两嘴，回去睡吧。嗯，
1: 啊，那节省人力，我回去。嗯。哎，那手电筒
0: 在这儿呢。走吧。啊。

0: 你看你，不是告诉你回去睡觉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也不想回来，我不放心呐。
0: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还怕我把你这个破井拐跑了？
1: 我倒不怕你把井拐跑了，我怕别的。你说这荒山野地，深更半夜的，做一个光鲜的小媳妇在那儿，那万一来一个陕北大汉把你给抢跑了，
2: 我怎么办呢？哎呀，
0: 你有点正经的吧，万顺。
1: 啊，说正经的，说正经的吧。我实在睡不着，那就起来看看吧，陪陪你。

0: 怎么回事？你这嘴上沾的什么呀？红色的？
1: 是吗？可能是剪窗花剪的吧。
2: 哎呦，你这孩子啊，毛手毛脚的，那剪窗花怎么还能剪到嘴唇上？行了，吃饭吧。

0: 格格，嗯，这都是你家的羊啊？嗯，是。婶儿，你刚才在那儿看啥呢？
1: 我看看他出没出油。哦，
0: 那我叔在没来看啊？他
1: 看了一晚上了，这会儿睡呢。
0: 那外狗哥呢？
1: 他到人家井上去看出油窍门去了。
0: 那得走多远啊？
1: 大小伙子怕什么呀？
0: 婶儿啊，下次麦狗哥再去，也让他去俺家把俺的自行车骑上吧。
1: 好，那我替麦狗谢谢你了。
0: 不谢，俺达说了，说你们来这钻井，我们得谢谢你们。
1: 呵呵，格格真懂事儿，这么会说话呀。
0: 那俺先走了，婶儿。
1: 哎。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4: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3: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4: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0: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

0: 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1: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0: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2: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3: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0: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4: 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李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
5: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6: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育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强、存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5: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7: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连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

0: 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2: 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3: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2: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4: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2: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那个测血糖和这那啥玩意儿血压的都挺好。
6: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传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海上航运常识、船舶航行规范、海洋保护等知识，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直观了解海事工作职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

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出油了。
1: 哎，快了快了，等我把那三斤辣椒吃完了，肯定出油。嗯。

0: 叔。
1: 哎，和和。
0: 今天你看水管子呀？
1: 那周叔不是看水管子，这可是冒钱的管子。哈哈。
0: 周叔，你真有意思。嗯，前两天我来的时候，都是麦狗哥在这儿哈。今天你们换班了？
1: 我不在的时候他补个短。
0: 哦，那他在哪儿啊？
1: 他被我撵回窑洞去了。啊，
0: 那周叔，我先走了，干完去了。
2: 好好好。

0: 荷荷啊，
1: 婶儿，
0: 来屋里坐。
1: 婶儿，我口渴了，想喝口水。
0: 进去喝。
1: 我帮你洗吧。
0: 哎，我自己来，去喝水去吧。
1: 啊，那我去了。
0: 哎。

0: 你也在家？
1: 我不在家。
0: 嗯，
1: 你干嘛？
0: 我来喝口水。你画画呢？
1: 嗯。
0: 画啥呢？
1: 你不要喝水吗？
0: 你画的是啥呀？
1: 你要不要喝水？
0: 喝啊。

0: 哎呀，罗驼呀，今儿在哪儿放的羊啊？吃的这么饱？
1: 今天我走的可远了，草可多了。
0: 哎呀，草多了好啊，草多了羊就肥嘛。哎，
1: 走了，走。

0: 这没听说谁家办喜事儿啊？你看这鞭炮放的，像炒豆一样。
1: 嗯，听这鞭炮声啊，是找着正穴了。
0: 什么正穴啊？
1: 哎呀，周老板的正穴嘛，他这一钻扎下去，整出动静了。
0: 你这前两天放炮说是开钻，哎呦，这今天放炮啊，这又开了一钻啊？
2: 没有啊，还是那口井。
1: 还是那口井，闹出宝了。

0: 齐老师，齐老师啊，我买糖啊，我买糖，买，有啊有，我把这些全抱走了，好吧？啊，哎，报完了，我把罐头还给你。
1: 买这么糖，你娶媳妇儿啊？
0: 哎，齐老师说笑了，我们家出游了，
1: 出游了，
0: 哎呀，大喜事儿啊！哎，风油。
2: 各位兄弟姐妹，我周万顺托陕北的福，头一号井就出油了。那么现在油价多少钱一吨？不说大家都知道，1500。我这油呢，1300。卖糠，打糖。

0: 莫世杰，嗯，周安顺真的把油弄出来了。
1: 看样子，这温州人啊，真是要大发了。
0: 你说这南方人就是能，这老黄兔在这我看了大半辈子了，还是老黄兔，怎么南方人来了就能弄出油？

0: 那谁，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啊，麦狗，你又在研究那个浪费什么时间呢？
1: 我没浪费时间。
0: 啊，咱家第一口井就出油了啊！我特别高兴啊！但是我老觉得我们是不是运气太好了？啊，那是你爸爸福大命大，造化大。你看人家眼里头没有出油的地方是吧？我愣挖出油来了，怎么办呢？是吧？而且是头一口井就钻出来了，儿子。
2: 这是老天爷让我们发财，
1: 爸爸，我现在随便钻个眼都会有油啊！这
2: 爸爸，你看这里，你看这里，看看看，这地方有油，这地方也有油，唯独是咱们这个地方是没有油的。你听着，
0: 听着，
2: 所以我就有点不踏实。
0: 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必要请线上的一个专家过来给咱们看一看，把把油？找专家浪费那时间干什么呀？
1: 浪费时间呢？
0: 你干脆告诉专家，你说这不出油的地方现在出油了，让他做一个新发现的记号。
2: 不是，切。
0: 我们不浪费时间，也不花多少钱的吧？哎呦，我们注意到啊，儿子，你这几天是不是熬的，小脸都发白了？
3: 我们就回去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我去忙去了，啊，回去睡觉去。哎呦，四眼，万胜哥，
0: 你不是四眼呐，你是千里眼。
3: 恭喜万胜哥，
0: 我们俩隔这么远，你都看到我出油了。
3: 万胜哥，就算隔个十万八千里。
0: 我也得来祝贺你呀！就凭你这句话，咱们哥俩今天一定好好喝一顿。哎，
4: 万顺哥，啊，我来这儿啊，不是讨酒喝的，啊，我是来取经的。
0: 取什么经啊？
4: 你说我那口井啊，打得比你早吧，到现在还没出油呢。你说你这第一炮就打响了，而且还是个大响炮，
5: 没经取呀，四眼，我叫周万顺呐，万顺万顺，万事顺利，
0: 那怎么办呢？
5: 四眼。
4: 你怎么来了，嫂子？我说万顺哥那么顺呢，原来是这背后有一个穆桂英坐镇。
0: 不是我夸我媳妇儿，我的日子就过在你嫂子手上了。用今天演戏的话来说，那他就是当家花旦。<笑>
4: 四眼，你听他说这话，那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了。你要看他那脾气，给头犟驴都不换。<笑>哎呀。
6: 男人嘛，是吧？别的东西没有，没有不好说。那脾气怎么能没有一点呢，是吧？<笑>万顺
7: 哥，你真行，干女的汉，你照顾你几百年呢，小哥。
0: 他怎么了？
6: 包住我的妹妹呀，亲哥嘴，一肚子比疙瘩了化成水。
0: 北京女人真是情，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1: 谢谢了，谢谢了啊！
2: 哦，谢谢了，谢谢了啊！
1: 哦，客气，老哥，您唱的真好，头一回您唱的时候，就唱出我一口好井来。今天你再这么一唱，把我这口井都唱成土油的龙了，唱的太好了。
2: 万万顺哥，这是真的？
1: 那还开玩笑啊！
2: 哎呦，老先生，老先生，能不能跟我走一趟吗？
1: 哎，那不说书的人啊，就是。

0: 走百家忙吃百家饭。老板，你要是愿意请我们闲唱，我愿意到府上效劳。啊，
1: 痛快痛快！老先生，请。
0: 哎，老板，请。
2: 四爷，你在骂我是吧？这马上就要吃中饭了，你就走不吃饭了？
1: 哎呦，万顺哥，你以为我想给你省这顿饭啊？啊，我那口井啊，迟迟出不了油，我这着急呀、啊，我呢就找了人。

0: 他自己也走了，怎么没留下吃饭啊？他心里着急呀，我心里也着急啊，银花。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啊，你最好赶紧回温州一趟，把厂子房子给卖了，凑他个几百万，赶紧回来，我们再多开几口井。
1: 万顺，这不，这口井出油了，干嘛卖厂子啊？你还是想一。

0: 上出发，走。
1: 万顺，
0: 我的好媳妇儿，快快！穆书记，
2: 穆老板来了，
0: 这不大事小事都得向您汇报一下。
2: 哎呀，
0: 我来，我来，我来。
2: 出游了？
0: 你知道了？
2: 我知道。哎呀，周老板啊，你说我这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怎么不知道脚底下还有一片油海呢？老黄土下边这油海就等着你来呢，你真是好运气啊！哎，
0: 运气好，运气差都得看穆书记的。穆书记的运气好，我的运气才能好。
2: 周老板这会开玩笑，您能占这块福地啊？上面大领导啊给你的，我们这些当小卒子的凑凑热闹，就心满意足了。
0: 别呀，这你小卒子也得看他占什么地盘是吧？那一旦让小卒子过了河，那大居都不换呢。
2: 哟，周老板不光会钻油，下棋也是一把手。哪天闲了，咱们走几步？
0: 不，我不行。穆叔，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农民。你看这个下棋这种事儿，他看起来好像是挪棋子，其实就是挪一个人的脑筋，是吧？我这一农民的脑筋跟书记的脑筋，这不是一个档次。
2: 周老板，就冲您说这话，你就不是一般的农民了。
0: 不，我胡说八道的，我胡说八道的，让书记见笑了。你看你，
2: 喂，哎，
1: 你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赵银花。
2: 啊，找你媳妇儿的。
0: 哦，喂，我是周万顺。
3: 哎，你找赵银花什么事情？你说吧。喂，
0: 我是周万顺呢，我是赵菊花的男人，你说话。喂，说话。这怎么没动静啊？
2: 哎，说了，刚才是个女的，
0: 是吧？喂，你是个女的，你说话嘛？这怎么，你说话呀？你要再不说话，我就
3: 挂了。
1: 那个，我妈在吗？
0: 阿宇，我女儿从国外打的电话。
2: 女儿啊？
0: 不，
2: 那牛太。
0: 阿宇，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这个爸爸的。
3: 你有什么事情啊？
0: 是不是想汇报汇报你的成绩？啊，那就说吧，就说说你最近在外国发展的怎么样？
1: 我在法国挺好的。啊，没什么事儿。我那个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家看看，行吗？
0: 回什么呀？妈妈不是刚到法国去看过你吗？
1: 我想我哥了。我哥怎么样？好不好？
3: 我跟你哥都挺
0: 好的，你回来干嘛呀？净花钱了。你这个有那点钱，你还不如投到商机里面去呢，让钱生钱，利滚利。
3: 你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商机太多了，不比法国赚钱慢。现在好多人在陕北这里采油都赚钱了，
0: 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儿奔，那是千军万马采石油。
3: 我看到人家开到油发了财，
0: 天天在那数钞票数不完，看着爸爸全身的血都往脑袋顶上冲。
3: 跟你妈妈还有你哥哥的钱都投到打井里头了，这第一口井刚刚出油啊，效益初见。
0: 最近我还听说了，我们这一带的石油的储量是相当大，已经超过大庆了。那就
3: 是一个新的油都，你知道吧？接下来我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计划，就是我想要
0: 多打几口井，让他每一口井都轻轻松松的能赚几千万。女儿，你是不是应该参与一下啊？
1: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我遇到什么困难呢？
3: 我叫周万顺的女儿，万事顺利呀、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是不希望那个
0: 肥水落入外人田。你晓得吧？你手上掐着这么多钱，你让它长毛啊？
3: 你投进了，我让你不 费一点力气挣大钱。
0: 喂，

0: 喂，
1: 喂，阿宇，
2: 怎么回事？这女儿
1: 说话说一半，她挂了。

是管理。

0: 周阿姨，楼下有人找你，是一个法国人。
1: 谢谢。
2: 阿宇，
3: 雷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巴黎？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3: 上次我哥哥走了以后，我就留在巴黎了。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到处找你，我还去了马赛，你的餐馆都已经关了。有人说你在巴黎，我就又回到巴黎到处打听，找了每一家中国餐馆，找了每一家中国制衣厂，终于有人告诉我你在这儿。阿宇，你跟我走吧，你不能住在这儿，这地方对你身体不好。
3: 没关系，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地儿离我上班的地方近。
2: 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帮你在这附近找一套好一点的。
3: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了呀，我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还是想问问，没有我丈夫的消息吗？
2: 还没有。所有的医疗机构我都找过了，警察局也没有他被拘捕的记录。

0: 就是这儿，来吧。
1: 阿宇就住这儿？
0: 是啊。
1: 如果阿宇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优秀，他怎么会住在这儿呢？
0: 哎呀，这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有备孕的时候。
1: 那你自己上去吧，我不去了。我在车里等你。

0: 来了。
1: 你好，圣诞节快乐。
0: 啊，圣诞快乐。
1: 我想请你到我家一起过圣诞节好吗？奥黛特在楼下等我们呢。
0: 好，谢谢。那我换一下衣服。
1: 好，好，我等你。
2: 把酒倒上吧。
1: 好的。
0: 谢谢。
2: 谢谢。
0: 奥黛特小姐，非常感谢你今天能邀请我。
2: 不用客气，雷昂经常提起你，说了很多关于你去伊拉克找你的男朋友，还有怎么救了他。而且据我所知，他跟很多女人都讲过这个故事。
1: 啊，迄今为止奥黛特听过以后的反应是最让我欣赏和感动的，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嗯，
2: 是吗？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浪漫的故事。你确实很坚强。我提议今晚第一杯酒敬阿宇。
1: 嗯，敬阿宇。
2: 敬你。为明天更好。
1: 为明天会更好。
2: 为明天干杯。Et même le temps qui passe n'y pourra rien changer. Demain comme aujourd'hui, il vous faut vous changer. 上来。

0: 你好，阿宇，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好像好伤。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现在在哪儿？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在哪儿？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告诉我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1: 我好想要生。
2: 阿宇，
1: 你听见没有？我才14斤。
3: 小家伙真可爱。
4: 谢谢。
3: 再过一个礼拜，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好的，谢谢。我们已经尽力了。很遗憾，这位女士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所以孩子没能保住。但万幸的是，她目前的状况比较稳定。
5: 谢谢。
4: 啊，不客气。

阿玉，我知道你很难过，但你得挺过去。我还记得圣诞夜那天，你在我家，你说过明天会更好，你还记得吗？阿玉，你一直都很坚强的，在沙漠里那么艰难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过我。这个时候，你更不应该放弃你自己，你知道吗？阿玉。阿姨，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黄志雄先生找到了。他在科西家岛。

0: 我要告诉他，是你帮他找到了这份好工作。
1: 没有这个必要，以阿宇现在的状况，他能接受你的帮助，可不是我的。
0: 你真是个既聪明又慷慨的女人。
1: 如果他很走运，我就不慷慨了。
0: 慷慨一次就够了，亲爱的，非常感谢。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你好，什么？他出院了。可是他还没恢复。啊，谢谢。
1: 出什么事了？
0: 我要去趟医院。
1: 怎么了？你带钥匙了吗？
0: 带了。

0: 你好，小姐，你是来找人的吗？我丈夫丢了，听说他在这个岛上来碰碰运气。他一定是个不懂得珍惜的家伙，对吗？有没有见过一个经常喝醉酒的中国人？
1: 沿着这条路走，有个酒吧，你可以去看看。祝你好运。谢谢，谢谢。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中国人来喝酒？
2: 有，我就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人，一天从早喝到晚，天天就喝，简直跟自杀一样。要不我就感觉他身体好，要不他身体好，我估计早死了。那我们这边。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那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从法国到意大利，从意大利穿过了欧洲地中海到沙特阿拉伯，我好像一直在找一个人。为了找这个人，我现在在科西嘉岛。我爸一直在中国的陕北找游击，我一直在欧洲找人，我们父女俩都不敢认输。我爸找游击是为了钱，我是为什么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以自杀的地方，自杀的方法。你为什么要选这种最贵的？你要喝多少酒才能喝死？要是钱花光了，买不起酒了，怎么办？怎么办？

好，你想喝，我陪你喝。你喝一杯，我就喝一杯；你喝一瓶，我就喝一瓶。你想喝死，我就陪你喝死。咱们俩打个赌吧，我把你喝倒了，你就跟我走，不管我在哪儿。如果你还算个男人，如果你还念在我对你一份痴情的份上，我请求你答应我。

我就离开你，开始我自己新的生活，不再想，不再管你的死活。

认输了，没有，那就接着喝。

这个人根本就没喝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说给我的？你不想让我混那么多酒，心疼我？我想跟你说件事，我们的孩子没了。

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了。当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们的小队遭到敌人的伏击，我和战友们拼命的抵抗，互相掩护着撤退，但是好像那片沙漠没有尽头，找不到边际，也永远等不来援军。渐渐的，枪声越来越近，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我还是不停的在跑，我只想活下去，我只想能再见到，我不顾一切的拼命射击，达到一切可疑的目标，不管它出现在哪个方向，直到我发现倒在我脚下的是一张熟悉的脸。我活下来了，也是我们小队里唯一活下来的人。可是我知道我不是英雄，我是一个凶手，我不该活着。阿宇，我走了，谢谢你再一次找到我，容忍我，但我不能再继续拖累你了。我没有尽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不仅毁了你的生活，还害了我们的孩子，我心里永远怀着对你的愧疚。阿宇，不要再找我了。

0: 科西嘉岛出过两个名人，你知道的，一个是哥伦布，他发现了新大陆，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是拿破仑，他缔造了法兰西帝国。据说当年他们都曾经踩在这块石头上，目光穿越宽广的地中海，看到了他们应该追寻的远大的目标。阿玉，你看到了什么？好吧，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相信，相信伟人的所见吧。伟人们说，那边一定有充满希望的新大陆，那边有可以实现梦想的法兰西。阿宇，据说凡是在这块石头上站过的人都不会往海里跳的，他们会走回家收拾行装，然后重新上路。
1: 累啊，哥伦布和拿破仑真的站过这块石头吗？
0: 我相信他们一定来过。阿宇，戴特他给你介绍了一份工作，一家巴黎时装业很著名的设计工作室需要一名助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试一试？

0: 何何。
1: 啊，达，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我闺女嘛。哎，藏什么好东西呢？
1: 不告诉你。
0: 哼，我还不想知道呢。
1: 你把眼睛闭上。
0: 嗯。
1: 不许偷看啊。
0: 哎呦。
1: 张嘴。
0: 啊。嗯。姐，还是我闺女知道疼我。
1: 这是那天出游的时候，卖狗往天上撒的，我捡了挺多的呢，我一直没舍得吃。这给你。
0: 哎呦呦呦，你真把我当孩子了，真是。哎呀，何何。
1: 嗯。
0: 抓只羊吧。
1: 抓羊干啥呀？卖啊？
0: 不卖，你打我馋了。
1: 哦，打你要是馋了，你自己找。
0: 哎呦，何何呀，就是一长不大的孩子。嗯，那养羊是为了什么？养羊就是为了吃肉。这一说抓羊你就舍不得。这行，你舍不得啊，那自己来抓。嗯，
2: 你看，我抓那个黑怎么样？
1: 那个不行。
0: 嗯，
1: 那个长得最好看了，不行。
0: 哎，行，
2: 长得好看的给你留下啊。
0: 嗯，
2: 我看看啊，那就那只。
1: 那只也不行，那个最乖了，它从来都不乱跑。
0: 哎呀，何何呀，你这最漂亮的你不让我抓，最乖的你不让我抓，那你让我抓哪只？嗯，
1: 你抓吧，我不看。
0: 嗯，我何何不看，何何啥都不知道是吧。嗯，拿起抓了啊。哎呀，你还跟何何争气了啊？何何不让我吃你，你还真的走。老婆子，烧水。
3: 烧水？
0: 这羊，哎，
3: 这不年不节的，你干嘛还要杀羊啊？
0: 什么叫年？什么叫节？那年和节都是人给定的，什么时候嘴巴馋了，什么时候就是年，就是节。
3: 我还。

0: 要请
1: 那个温州的周老板吧。
2: 我自己就不能吃只羊了。
1: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都出游快半个月了，你还没请，为什么呀？啊，你还不是等着人家请你呢？人家没请，你这是做给人家看的。
2: 去，哎呀，就冲他呀，把咱这地里的油打出来，我就得请。
3: 好，请。
2: 哎，上次啊，我跟他说了，有什么调皮捣蛋的，让他告诉我。到现在了，他也没来找我的麻烦，冲这呀，我更得请他了。嗯，哎，别哭天抹泪的，当了羊就是羊的命，知道吧？哎呀，迟早都得挨一刀，迟早都是大锅里的肉。嘿，哎呀，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3: 嗯，哎，太太，
2: 啊，
1: 你拉远点，拉远点，这听着怪吓人的。
2: 你儿俩一个毛病，真是。哎，走，嗯。老伴儿啊，他不是早回来了吗？
1: 你叫他干什么？他自己放的羊，见不得锅里炖。
2: 真是的，这孩子。
3: 1、2、3、4、6、7、8、9。
2: 何
3: 子，哎，来了。
4: 这儿的，
2: 你到那个周老板那儿去一趟，就说我请他吃饭啊。
4: 啊，现在啊？
2: 就现在吧。
1: 哎，他打，你这人真是的，你请人家吃饭，怎么能叫一个孩子去呢？要请你自己去。
2: 啊，怎么着，还让我亲自去请啊？你以为他真是大老板了？
1: 大不大老板的不说，人家那么大老远的来了，人到底是客呀。
2: 他周万顺是客不假，但俗话讲客随主便呐。你想想，在咱们大窑村，我什么时候亲自上门请过客？有吗？
1: 村里是村里的，那到底不是咱村的。
2: 他周万顺一家三口六只脚踩在哪儿？踩在大窑村地面上，是吧？他只要踩在大窑村的地面上，你说我能巴巴的拖着两只脚去请他吗？
4: 反正我觉得叫何二去不对。
2: 你妈就是你妈，只会烧个饭，是吧？哎，你就去告诉他说，请他吃咱陕北的农家饭。
3: 嗯，走，
2: 走，快点啊！
5: 哎，你别忙了，走吧，哎，走吧。
3: 周叔。
5: 好。
3: 叔叔，
5: 我呵呵，收羊了，
3: 收羊了。俺答请你请俺家吃饭呢。
5: 你答请我吃饭？哎呀，我应该请他吃饭呢。
3: 俺答说叫你现在就过去。
5: 不是，呵呵，我真应该请他吃饭，但是这些日子呢，事儿太多了，忙不过来。这今天也过不去，待会儿有个温州老乡，他找我有点急事，车马上就来接我，我得去一趟。
3: 那你去不了了。
5: 嗯。你跟你答说，哪天我请他吃饭，我去忙了啊。
3: 哎，
5: 好嘞。
1: 哎，别坐着了，赶快下地出去迎迎啊。
2: 哎呀，哪那么多臭讲究？
1: 你看你这个人。
6: 不用吧，何何。
3: 嗯，
1: 怎么就你自己啊？
3: 答，周叔说他来不了了。

0: 你羊肉什么时候好啊？哎呦，哎呦，万春哥，没想到你还真来了，谢谢谢谢啊！
1: 我还能不来吗？啊，到底什么重要紧迫的事啊？哎呦，
0: 里头说，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来，请请请。诸位，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跟大家提起来的。周万顺，周总，不好意思，陆远来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万顺哥，里边请，里边请。
2: 好，哎呀，
0: 大家坐坐坐。万顺哥，
2: 哎，
0: 我呢给你介绍一下。
2: 哎哎哎，
0: 程天才，程总，何卫兵，何总，吴大发，吴总，他跟你一个姓，
1: 是
0: 周总。
1: 有万顺在，我哪敢称总啊？周小新。
0: 小心，老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万顺哥啊，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干嘛？
1: 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急事吗？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有重要急事的话，我还真的不能来，因为我们那儿的那个村支书他本来今天晚上要请我喝酒的。
2: 我是真的羡慕你。
0: 什么呀你？你说来陕北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喝了很多的酒，
1: 啊，
0: 可都是我请人家，
1: 村书记请你喝酒。
0: 人家那不是请我喝酒，是请我们温州人现在在陕北已经立下了自己的招牌了。好，说得好，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好，你们吃菜，吃菜，吃菜啊！哎呀，万成哥
1: 啊，
0: 其实这次叫你来呀，
1: 啊，
0: 既是请你吃饭，也是给你领一条道。
1: 啊，什么道？
0: 这几位呢，既是老乡，也不是简单的老乡。
1: 哦，
0: 他们呢都是我的投资人。
1: 哦，
0: 哎，我呢过几天呢要开一口新井，这不，请他们来呢就是为了给我增加资金来了。
1: 哦，好，好，好。
0: 借这个机会，就是大家认识认识，做一个朋友啊，
1: 认识认识。
0: 谢谢，
1: 是是，真是高兴啊。
0: 那个，我跟你说，我记得你的第一口井开的那个油还不是出的很多，你就忙着开第二口井了，你变了。<笑>
1: 啊、
0: 好，我的万顺哥，啊，你在前面领着跑，我在后边我还不奋起直追啊！我要不多开几口井，恐怕陕北这地下这点油啊，都被你抢光了。
1: 这是，你这话我爱听。
0: 万顺哥，啊，我是真的为你着想，
1: 嗯，
0: 哎，你就说。 你要想开新井，你靠现在这口井出的油周转资金来再投入的话，太慢了。你真得向我学一学，多多的引资，快快的开井。
1: 对对对对，这是好事情，好事情啊！我跟你讲，我跟你嫂子现在也准备开第二口井，但是四爷，我跟你讲，万一以后我们的资金有缺口的话，我真找你帮忙啊。
0: 没问题，要多少有多少。
1: 太好了，四爷，今天这酒不白喝，我敬你。
0: 哎，我敬你，我敬你，我敬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喂，
1: 老穆啊，我是谷主任。
0: 哦，谷主任，有什么指示啊？
1: 指示倒没有啊，周总要在你们村钻第二口井了，给你发请柬了吧？
0: 第二口井？
2: 怎么，你没听说？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哎呀，那什么，你们县上大领导去就行了嘛，我这个小卒子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嗨，
1: 老穆啊，周总能到咱们县里来投资，那对咱们县的经济发展那是有很大的推动
2: 作用的。咱们县的油区也不少，能选在
1: 你们村啊，那县里面是有考虑的。
2: 考虑到你是老干部，一定能够配合好他。
1: 可是，那总觉得……
0: 哎，不是，谷主任，你这，哎，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您别客气，您就尽管批评。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周总上次油井开工，你没有去，是我和金县长过问了周总，他才去找你的。
2: 这一般来说，投资企业在当地的开工典礼，肯定是由当地的领导参加。
1: 啊，所以我要问你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哎，你不好说，我可以说嘛，金县长也可以说呀。
0: 这个问。

0: 哎呀，你这个脾气，哎，不是，他就是上一次啊，他就我让他去住我那新窑石窑，他不住，他非要住他那老窑，没什么问题啊，一定要注意搞好团景，啊，周总能在你们村里钻井，还是有好处的嘛，啊，那一口井可以带动一方的富裕啊。
1: 哎呀，是富裕了，嗯，带动了啊，在地球上打那么大一窟窿，还能不富裕吗？嗯，
0: 行了行了，你是老干部了，我才和你说这些事情的，啊，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啊，就这样。

0: 这个好给，
1: 这个上回给过了。
0: 哎，这个账单给我啊。
2: 穆书记，出去啊。
0: 哎，书记这是咋了？
3: 八爷在家吗？
4: 是百富啊，进来吧。
5: 哎，百富，哎，是哪阵风把你刮来了？有事吗？
3: 哎呦，八爷啊，我就是想过来听您唠唠嗑。
5: 跟我唠嗑？
3: 哎，
5: 我就闭上眼睛啊，不看你那副小脸儿，就凭你那两步走，我就知道你又遇见麻烦事儿了。说吧，啥事儿？
3: 哎，是，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八爷啊。
5: 嗯，
3: 其他没什么事儿，就是那个钻井给我闹的。
5: 他一个外来户，给他个面子钻那么大窟窿，他够知足的了，又憋着傻逼想放了。
3: 八爷啊，他想再钻一口井。
5: 还想钻这一口？
3: 嗯，
5: 在哪钻啊？
3: 还是老地方啊。
5: 没门儿，上次在咱们祖坟那么近，哎，你说是上头答应的，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气到现在我还没出呢。
3: 嗯，
5: 这回还想再钻一口，门都没有。
3: 八爷，您听我说。
5: 我不听你说，没门。

0: 银花，银花，你回来了，银花。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哟，你可带回来了。
1: 老叔，这是什么？
0: 存折。
1: 这不是存折，这是咱们全家这么多年全部的家底。全部，你知道吗？
0: 懂，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咱们一家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原想着不把这个给你，我又怕你着急上火。要是给了你吧，我心里空荡荡的。

0: 怎么了？
1: 你别起来，别起来。
0: 哟，这谁这么缺德呀？万顺，你小心点儿。你看见什么了？
1: 看到了。看到天上只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脚印，
0: 是不是小孩啊？嗯，这么晚了，谁家孩子还不睡啊？
1: 别费这个心了，瞎猜什么呀？这种事儿我小的时候也干过，就是为了摔跤摔不过人家，就扔块石头，出口气就没事了。
0: 万顺。万顺，万顺，说睡着就睡着。
2: 去，把我的酒拿来。
3: 哟，这一大早的，你还喝上酒了？
2: 我自己的酒，什么时候高兴，我想喝我就喝。哎。
4: 嗯，妈，嗯，达，
2: 啊，
4: 你听说了吗？那个周老板要在老营地那儿开井了。
2: 你听谁说的？
4: 我去小店了，好多人都说这事儿呢，还说老周家要发大了呢。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全村子就这点事儿，你还能不知道？
2: 来来，
5: 哎，你的酒。
4: 咋？一大早就喝酒啊？哎呀，
2: 我想喝，我就喝一口。
6: 怎么了？怎么又来了？干什么这是？
0: 哎，万顺。
1: 知道知道。
6: 是爹把身子给我站住！
7: 我站住了，能把我怎么着？我。
0: 哎，万顺。
8: 谁呀？
1: 没事没事没事。
7: 怎么了？
1: 野小孩调皮捣蛋。哎，麦狗，哎，跑远了都。没事了，吃饱饭撑的。一会儿进屋吧。
0: 哦，
1: 儿子，哎，快回去睡觉吧。

0: 一次次的扔石头，这谁呀？万顺，你在这儿没得罪什么人吧？
1: 咱们是从外地来的，跑这么远的地方，我做什么事不小心个三分的？
0: 那怎么回事儿啊？
1: 那是哪一尊菩萨没有拜到？
0: 八成是。你想一想，你干嘛一次次扔石头啊？扔石头干嘛呀？不就给咱提个醒吗？
1: 穆百富跟我说过，要是有谁来调皮捣蛋，就去找他去。哎呀，还真碰上了，得找他了。
0: 你早该请他吃个饭。你看咱们到这儿了，穆书记开始让咱们住他们家，后来又让咱们住到这儿，人家有情有义的。出了游以后，你应该请人家的，人家倒跑来请你了，你可好，跑到四眼那儿去了。
1: 那次四眼他说他有急事啊。可没想到他就是想跟我聚一聚，那聚完了之后就为了这口新井的事儿在忙，等这口井的事儿忙完了，忙一个段落，我就请穆百富。
2: 哎，二瑶，干啥呢？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外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4: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万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万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3: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4: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0: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5: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2: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6: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

0: 佳选择。
1: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2: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3: 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李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
4: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5: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育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性强、成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4: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6: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连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7: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8: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7: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

0: 零期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1: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0: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那个测血糖和这个啥玩意儿，血压的都挺好。
3: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传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海上航运常识、船舶航行规范、海洋保护等知识，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直观了解海事工作职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清一清。
1: 爸，
0: 啊，
1: 啊，我怎么有点担心呢？嘿嘿，担心什么？你不是一向热情很高吗？怎么一下子担心起来了？你跟热不热情没关系。
0: 挖井采油得讲科学，咱现在一下子铺开两口井，投入太大了。你说一担要是，
2: 让你轻路你就轻路，什么一担二担的，两口井你就嫌多了，我还嫌少呢。我恨不得一口气开他个十口八口的。李支长，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这么快啊？
3: 小总，
4: 怎么还修上路了？
0: 没事，这不前两天路瘫了吗？赶快把它整一整，怕你们上不来，怎么办啊？<笑>
3: 你想那个真周到。
0: 上车吧。不，你们就边开我就边走，看哪块耽误事，我立刻修一修。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走走走！哎，注意啊，后面来了，来来来来来！
5: 来吧，让我回去！来吧，让我回去！来吧，让我回去！师傅，你已经大了一口劲了，你吃的万利的都不错了，咋？你还想拿你的爪子在我锅里捞一把？
0: 不，小兄弟，你千万别误会，这块地我已经签下来了，我们有合同。

0: 就是三平方公里地，县里头、村里头都同意的。
1: 你知道魏款油尽仨地方不？那是俺家老祖坟，
0: 咋？你们现在俺们老祖坟头上咋个窟窿没墙啊？
2: 不，没这意思，没这意思。
0: 那俺是做卫星。
1: 卫星？
0: 卫星？
1: 咋？
0: 卫星？
1: 咋？
0: 卫星？
1: 卫星？
0: 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卫星？ 八爷，八爷，
1: 有理讲理嘛，打群架呀！八爷，八爷，你就是那个周什么顺吧？
0: 是，我是周万顺。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八爷，这地方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1: 合同不合同，我不管。 我只知道这个地方的前面，是我们木许两家的老祖坟，祖坟里睡的谁呀？我们的老祖宗。
0: 八爷，我那井地里那块老营地，没有个100丈，也有个80丈啊，这没什么影响吧？
1: 没影响。你们上回一开机器，那咕咚咕咚的响的比臭屁还响，吵得方圆3-4里都不能安生。你想发财？ 算你有能耐，可你不能倒霍我的老祖宗，在九泉之下都不能安息呀！
0: 八爷，您听我说，
1: 我不听你说，你说1000道10000，不就是还想再开个窟窿？上回做那个，我就找百夫说过，可他已经答应了，我忍了，怎么，你还想得寸进尺啊？
0: 八爷。
1: 您这个年纪了，我们是小辈儿，我求您了。你爹接我都没用。我告诉你，你今天想过去啊，把机车从我身上开过去，你愿意凿几个窟窿就凿几个窟窿。今天呢，这儿就是我的坟地了。
2: 八爷，坐。
1: 小子，开车吧。
3: 男蛮子，你有本事开车，
2: 来，咱们开车，
3: 开车，
2: 开车，
3: 开。

0: 李队长，看样子你得把车先开走了。哎，周总，这不管先开走再说，我去想办法去。好吧。哎，
1: 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老会计，穆书记在吗？今天没来啊？没来，是去开会去了吗？
2: 没今日去开会啊。
1: 哦，好，谢谢谢谢。啊，哎，嫂子，我找穆书记。
2: 找穆书记有点急事。哎呀，周老板，哎，你个大忙人，你怎么来了？他不在，上班去了。
1: 刚才我到村里去了，那老会计说他没去上班啊。
2: 没去上班？
1: 啊。
2: 哎呦，那我就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定开完会我就回去。哦，
0: 那我先走了啊。哎，
1: 行，哎，你先去吧。
0: 那我走了啊。哎，走走走。
1: 哎，好好好，
0: 那我走啊。
2: 你说说你爸，让他别再干了，别再干了，就是不听。你看看现在闹成这样了，怎么办？还有你，你跟我说许二阳那棍子要碰着你怎么办？你命怎么办？见着穆书记了？他说什么了？
3: 连面都没见着。
2: 你到他们家找去啊？
3: 家里、村里都去了，没人。
2: 是不是开会去了？
3: 老会计说也没听说有什么会要开的。
2: 怪了，他能上哪儿去啊？
4: 这有什么怪的呀？分明就是在躲嘛。
2: 他躲什么？
4: 你说他躲什么呀？
2: 不会许二瑶他们来闹事儿，穆书记知道？
4: 我的妈妈呀！你想。这么多人呼啦朝一下子聚到一起了，为什么？而且还来的都不空手，手里上都有家伙事儿，为什么？而且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车队一到他们就来，又是为什么？
2: 那他们来闹事儿，穆书记知道啊。万顺，你说呢？
3: 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你说他有关系的话，他闹这个事儿他图什么？你说没关系吧，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在家里、村里都见不着面，他不是有点奇怪？
4: 有啥奇怪的？
2: 那按麦狗说的，这事儿穆书记知道。晚上再找他去。
3: 晚上再找不着怎么办？
2: 明天接着找啊，他不能不回家呀。
3: 设备都来了，拖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哎呀，不行，我现在就到县里去找金县长去。
2: 人金县长那么大官。你更找不着了，
3: 找不着金县长，我找谷主任。那怎么办？孩子哭了就交给他娘抱嘛，是吧？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白纸黑字，有什么事找县里头，是吧？
2: 让麦狗跟你去。
3: 你当是打狼啊。

0: 坐。
1: 来了，坐吧。
0: 嗯。
1: 吃点啥？
0: 一盘牛肉。一盘花生米三两白条。
1: 好嘞。牛肉一盘，花生米一盘，三两白条。
0: 好。

0: 哎，老乡，你是干啥的嘛？
1: 找你们金县长。
0: 找金县长？你找金县长也得钱登个记嘛。再说我县长不是谁乡召集召集，我全县几十万人嘞，都来找县长，我县长忙的够用。
1: 对不起，我是外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啊。
0: 你外来的也得受规矩嘛。
1: 你这师傅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我咋说话？又不是我请你来的。

0: 你要不愿意听了，赶快出去。
1: 走走走走走，快
2: 出去啊！我今天还非进去不可。
0: 哎呀，你干你还！哎呀，
2: 我告诉你，听我说，金县长我真的认识，他是帮我批准了我作案油井的地盘。你要不相信的话，你挂个电话给他，你看金县长怎么跟你说。啊，你就告诉他，说我是温州来的，我叫周万顺，名片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哦，你是周老板。哎呀，周总，我听说过，不过我跟你说，县长真的不在。
2: 还想撒什么谎啊？
0: 我老老的给你撒上谎了，这两天我就没有见县长的车，可能出去开会去了。
2: 那我找谷主任。

1: 周总啊，钻井的事儿，合同也签了，典礼也开了，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就是说了，那也是白说啊。
0: 那谷主任，事到如今，您不能撒手不管呐，您千万得帮我这个忙啊！
1: 这村里的事儿啊，我真的不好再插手了，那也是一级组织嘛。 不，谷主任，说什么？你今天也得帮我这个忙。我设备都到了，要租金的，他停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呢。你今天如果帮我这个忙，就是大恩大德，我一定记在心里头。周总啊，真是个爽快人，这忙我可以帮。可是上次你考察完了以后，不声不响的就走了，一点消息没有，弄得我在县里边很被动，压力也很大呀。
2: 不，谷主任，我跟你赔礼道歉，好吧？周总真是走南闯北的人，这话我可以说。可是你也明白，这话总不能白说吧？
3: 万顺，办成了吗？成了。
0: 还把小车把我送回来的，成了还蔫头耷拉脑袋的。万顺，你怎么了？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们，哎呦，他妈的，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谷主任他张嘴就要钱呢，还当面鼓对面锣的跟我要。
3: 我是说你要钱吧，你拐个弯摸个脚要吧？啊，
0: 没想到他半个弯都不拐，半个脚都不抹。我当时兜里也没钱呐，没办法了，我就就近联络四爷，四爷给我送2万块钱来。我把这钱往他桌上一放，他立刻就挂电话给穆百富。你说这……
3: 算了算了，钱花了能再挣，我买个平安呐。
0: 他只要给穆百富打了电话，那就管用。我得快点去找穆百富，让他快点帮我开口说话。
4: 这事不能再出办的差错。
5: 穆书记在家吗？穆书记，哎呀，嫂子，穆书记在家吗？穆老板，赶快吧。太好了，
4: 谢谢。穆书记，您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0: 穆书记，您别嫌弃，一点小意思啊。劳驾，劳驾，嫂子。
4: 你看你这么客气的。哎呀，大达，
5: 那您就。
4: 忙你的吧，我说，哎，周老板，你来就来了吧，带什么礼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这不是早就该过来认认门嘛？那么前一阵子呢，实在太忙了，来晚了，您别介意。哎，坐吧。哎，周老板啊，
6: 哎，
4: 你来我高兴，真的高兴。可你带这些礼物啊。 怎么带来的，你就给我怎么带回去。我是干部，也是党员，那么我就做出党员干部的模样来。
0: 我不是第一次串门嘛，您就当个小意思，就当个礼数吧。你看我那口井，要不是您帮。

0: 帮忙的话，我哪有今天呐？
1: 那招商引资是我的职责嘛，这是造福于民的事情。我要是不尽力的话，您说我能说得过去吗？
0: 是，你说的太对了，穆书记。那什么，我那工地今天出了点事儿，找您吧又没找着。

0: 清楚的，说钻井惊动了老祖宗，那老祖宗听见了吗？可是呢，农村他就这么有些说道，哎，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嗯，是这，你还只能去找先生。
1: 别，老话说得好，县官不如县管，在大窑村，您说的话好使啊。
0: 不瞒你说呀，那要在早些年，我说话还是好使的，可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不光我说话不好使。就是县上镇上的话也不好使啊。哎，今天你不是已经啊，就我一回来呀、就有人找我，这个说打井钻孔惊了老祖宗，那个说占了地赚了大钱，多多少少都得给老百姓表示表示吧，众口难调啊，你说呢？
1: 明白了。您知道，我最近这井刚开，那么投资也大，手边的现钱也不多，这点钱就麻烦您帮我打发，帮我安排，算我求您了。
0: 周老板，
1: 您接着。
0: 您要是这么做，就等于把我送进去了，好像我木百福啊，因为你没给我钱，我就不办了，不是那么回事吗？我是害怕办不好事儿，耽误了你的大事儿吗？
1: 不是，您别客气。真的，穆书记，您不要再推辞了。我再说一次，就算兄弟求您了。穆书记，麻烦您了，您帮帮忙。
0: 嗨，那，这好吧。
1: 哎，我周万顺再一次谢谢穆书记。
0: 哎呦，周老板呐，你以后就别这么一口一个的叫我书记了，啊，你要不然叫我老穆，要不然叫我百夫。
1: 那就百夫。哎呀，穆书记，您就别送了。
2: 穆老板，走了，
1: 不打扰了，两位请回吧。
2: 慢点啊。
0: 孩儿他妈，
2: 嗯，
0: 去给我弄两个小菜，我要喝两口小酒。
2: 是半夜三更的，喝什么酒啊？
0: 哎，这你就不懂了。想喝酒的时候啊，不好的酒它也是酒；不想喝酒的时候啊，再好的酒它也不是酒。去吧。
2: 行。
1: 我只听他讲了三句话，我就什么都听明白了，也不用聊了。
3: 你听明白什么了？
1: 明白我早就该去了。
3: 行了，没白去一趟，明白了就行。
1: 但是我希望今天是可以不用去的，那多好啊！
3: 你跟他说扔石头的事儿了？
1: 没说。一进门跟他一见面，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我什么也不用说了。
3: 你是说他知道啊？
1: 它叫什么呀？
4: 你高兴糊涂了，万顺，这个东西叫钻井机呀。
1: 哦，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天大的存折。
4: 万顺啊，你说这口井能像上口一样出油这么旺吗？
1: 那还用说吗？我们这两口井肯定是在一个藏油区，你说一个妈妈生出来俩孩子还能长得不像吗？从今天开始，你就把你的心好好的揣在肚子里，等着数钞票吧。弄好了。好好好好。

0: 你到哪儿去啊？
1: 不大对劲，到井上去看看。
2: 弟兄们，快把泥浆往坑里填！
3: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这么大动静？
4: 没事没事，李局长说这个东西卡断了。
3: 他说换个钻头啊，
4: 换不了，现在这个东西提也提不上去，下也下不来，
3: 那怎么办？
4: 他说可能会废了
3: 啊。队长，
2: 哎，是，别上来，你去快上去！
3: 是，
2: 这不是军姐姐了吗？能不能挺过去？那就看今天了。
1: 不顺呐，不顺，不顺。
0: 万顺，不急，万顺，不急，不急，
1: 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0: 哎呀，咱们所有人呢，都精精神神的，千万别睡觉。等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咱们再休息，好不好？
1: 好的，
0: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啊！哎，爸，
2: 麦格，
0: 啊，
2: 我腰洞里休息去吧，我来守着。
0: 我没事。
2: 我就担心这口井败了。
0: 不会败的
2: 啊！我说败不了。
0: 啊，好。
2: 可就算败了又有什么呢？
0: 爸，你得想开，胜败是兵家常事，咱们是刚开始来重新创业的嘛，总得遇到坎坎坷坷，发大财没有一帆风顺的嘛。
2: 这道理我都明白，可是这口井从第一天开始打，它就不顺。
0: 哎呀，
2: 好，不说不说，那你回去吧，别熬了啊，别熬了。
0: 哎，
2: 千万想开了，李队长不是跟咱们说吗？成不成的就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挺过去了。
3: 知道知道。
2: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投金老子的活了？来，啊啊，知道知道知道啊！听儿子的，儿子提醒我，熬过今儿晚上，熬过今儿晚上，熬过今儿晚上就会好，就会好起来，就会万顺，万顺。

哎呀，这一觉睡的快中午了都，赵总，赵总，出事了，赵总，快点！

0: 李队长，李队长，李队长，怎么回事啊？
1: 地底下发现流沙了，不能钻了。昨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想了各种办法，最后还是不行啊。
0: 换个地方再钻。
1: 地底下流沙到底有多大面积，咱不清楚啊。如果要换地方的话，起码离这儿500米啊。
0: 那就离这800米，反正整块都是我们的地盘。
1: 行。

0: 哎，红包拿一个，哎，谢谢谢谢，
1: 红包来一个，来来来来，
0: 啊，哎，红包拿一个，红包拿一个，谢谢老板，哎，李队长，来来来来来来，红包红包红包，啊，谢谢谢谢了啊，哎哎，周总啊，这二号机的钱你还没付呢，我这第三号机呢给你开工了，你啥时候给钱啊？
1: 李队长，你往那儿看，那是什么？那是我的银行，
0: 行。我再信你一次啊！
2: 啊，队长，什么事儿？慌慌张张。
3: 有事要跟你说。
2: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3: 你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刚才工人跟我说，一号井不出油了。
1: 不出油了？不可能！
3: 你去看看嘛！
1: 怎么可能不出油呢？给我看看，
3: 你看吧，
1: 怎么会这样呢？啊，哪出毛病了？哪出毛病了？你到底怎么回事
4: 啊？
1: 出油啊你！
4: 爸，
1: 你什么意思你？
4: 爸，你干嘛呀？
1: 怎么了你？你给我出油啊！你给我出油！
4: 爸，
1: 出油！
4: 行了，
1: 你出油啊！快给我，你放开！
5: 让他帅。别管他，踹呀！怎么不踹了呀？
1: 不踹了。
5: 踹呀！踹踹踹！接着踹，多踹几脚，他准能给你出油。你以为踹两脚就好了，他就给你出油了？行了，万顺，咱还有三号井呢啊，咱还有三平方公里的地盘呢，别着急了啊。
1: 对。我这不就是因为房子漏了吗？他老连着下雨吗？我着急，我这出气吗？不是，对，媳妇儿说的对，我们二号井废了，一号井闹脾气罢工，没关系，我们家还有三号井，还有三平方公里地，没事儿，放心，放心，放心，没事儿了，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0: 季后人，
1: 悟空，
0: 悟空人悟姐，
2: 还有一个。
3: 哎，悟书记，南门子的两口井全玩完了，老井不出油，新打的二号井呀、啊，也不出油，不出水。
4: 你怎么知道？
3: 全村人都知道啊，您不知道？哎，书记，村上人都说呀、啊，咱老祖坟显灵了，以后再不用拿石头砸他家玻璃，冲，解气。
4: 你还有脸提砸窗户？让你砸窗户？说过多少次了？如果村里人都像你这样，见人赚钱就眼红，丢人砖头，招商引资怎么办？
3: 真是的。
4: 现在村里什么事情最重要？安定团结最重要。以后这种事少干点，管好你的爪子，别搅浑水。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3: 不，我是咽不下那口气嘛。你想嘛，咱们的地盘凭啥让他们来赚钱？
4: 行了。这是以后村里的事情，你省省心吧。
5: 李队长，为什么停了？
6: 井底深漏，全军塌方了，这口井要报废了。

0: 周总，你看我都来了好几次了，这一次你能不能多少给我付点啊？李队长，我的情况你全都知道嘛，是吧？一号井废了，二号井、三号井都完了，现在手边真是一点钱都没有。
1: 可当时咱们是说好的。
2: 你是先付款，我们后开工。我是觉得你这个人为人挺仗义的，那后两口井你没给钱我就开工了。到今天为止，你一分钱还没付呢。
0: 这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李队长，你再容我几天，让我想想办法。
1: 按理说呀，咱们俩相处了这段日子了，我也知道你的为人。可那钻井队他不姓李啊，我有好几个股东呢，我又赊钱给你开钻。
2: 我不好交代啊！
0: 是，
1: 对不住啊，李队长。
2: 你看我们欠了你的钱，我们心里也着急。这几天我们俩正商量着这事儿呢，总之不能亏了您，就是得给我们点时间。
1: 好吧，嫂子，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可别让我等的时间太久了啊！
0: 当然，当然。
2: 那我走了。
3: 哎，吃了饭再走啊！你看，
2: 不了，我得向那几个股东说明白啊！我要不说明白，以为那个钱我自己私吞了。
0: 哎，
2: 我走了。
3: 谢谢李队长啊，谢谢。
2: 你看看，这饭都做好了。
3: 跟你四眼叔好好说啊，能借多少都行。你跟他说，有了钱就还。
2: 我知道。
3: 哎呀，你爸这脾气啊，他要是知道去跟老乡借钱，他觉得丢人。
4: 尤其跟四雅，他就更不同意。
5: 妈，
4: 哎，你也好好劝劝我爸，让他别老太上火了。
5: 啊，
4: 因为这事儿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问题。
5: 嗯，
4: 我走了。
3: 去吧，早去早回啊。
4: 妈。
3: 啊。
4: 要不然跟我妹妹说说。

1: 我的工作室在楼上，请进吧。这都是卡多尔先生的早期作品，几乎是他20年来创作的历史。你的工作就是分类整理这些衣服，给他们除尘。这儿，你看，你可以用这些工具，这个。 你会使用吗？
0: 会的，
1: 那就好。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开始了。
0: 谢谢你，阿黛特小姐，放心吧，我会把这儿弄好的。
1: 很好，你记着，要从这边开始把它们按颜色分类，好吗？
0: 谢谢。
1: 你可以开始了。
0: 好。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你不认识我吗？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1: 我来工作。
0: 哦，这个公司我才来两天，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
1: 这些服装都是你整理的？
0: 是啊。
1: 嗯，不错，不错，你做的非常细致。
0: 啊，谢谢。
1: 她漂亮吗？
0: 好漂亮啊，像艺术品一样。不过，要是没有这个羽毛，说不定更好看。
1: 我觉得这条裙子混搭了羽毛，正是它的精彩之处，不是吗？
0: 嗯，是很协调，但是，你看啊，我觉得吧，这个衣服的剪裁。加上这个羽毛，大家会把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羽毛上面，掩盖了本身这个裙子的魅力，可以体现这个衣服本身完美的这种线条，又跟女孩子的线条结合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样更好看。啊，就像法国做菜，你要加一种佐料，你肯定是为了把菜本身的那种鲜味给引出来。如果你用佐料掩盖了菜的

0: 是吗？你这样认为？
1: 卡多尔先生，您在这儿啊？
2: 是啊。
1: 刚才亚克博物馆来电话，问您的作品整理的怎么样了？
2: 啊，多亏了这位小姐已经弄好了，您可以让他们下午过来取。
1: 你怎么？对不起啊，您就是卡多尔大师啊。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优美。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红一文化展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英雄先辈救死扶伤的红色故事，深入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系在

0: 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1: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2: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地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1: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3: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7: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5: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8: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

0: 心中。
1: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五年六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嗯，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她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嗯，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0: 嗯，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0: 嗯，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捕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少来

0: 熙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熙，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鲁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经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鲁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鲁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鲁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鲁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鲁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鲁凤刚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鲁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鲁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鲁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鲁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

0: 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太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1: 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叫曾叔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0: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宗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宗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你不怕泄密吗？
1: 只要不失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西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仪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叔宝，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希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哎，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快，整哥，你来了。
0: 快，快。少章。
3: 姑妈。
0: 来了。来，喝茶，喝茶。
3: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0: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3: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2: 希诺，希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2: 希诺，
4: 赖副官，
0: 叔宝，叔宝，
4: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0: 赖少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3: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0: 少章，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3: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全体整队回去休息。是。夫人，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1: 爸给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
0: 书包，
1: 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2: 是吗？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对对对，西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姑妈，不宫傲是我家。叔宝，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吧。
3: 哎，处长兄。
4: 黑队长，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嗨，
5: 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哦，
4: 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5: 好，
4: 辛苦啊。
1: 哎，
5: 当心啊！
4: 天这么晚了。
5: 上哪儿找船啊？
1: 宝宝运气吧，应该可以的。
6: 哥，
1: 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
5: 你等了很久了吧？
1: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呀，没事。
5: 谢谢哥。
1: 什么话？ 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无需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雨遮遮雨啊！谢谢啊！开门见路啊！哎，小心啊！慢点啊！都给我，胳膊。哎，小红绸。哎，坐好啊！
7: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啊，
8: 可王黄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黄两位同志乘坐的。
5: 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嗯，给伯伯吃，伯伯你吃。嘿嘿嘿嘿嘿，伯伯吃啊？伯伯不吃。啊，
9: 谢谘伯伯。
5: 谢谘伯伯。
9: 王同志乘坐的火车明早6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经贸站点。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
8: 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城泊点，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0: 是。
8: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黄同志拦下来。
10: 是。

0: 您去哪儿啊？去武昌。哦，你去哪儿啊？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1: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2: 还没有消息。
1: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0: 南昌。

0: 听说武汉在下大暴雨，你知道吗？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2: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车。
3: 林峰同志，林峰同志，好消息！
4: 说，
3: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0: 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盐业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的。怎么样？
1: 哎、老李，
2: 不认识了。
3: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
1: 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纪，
3: 不姓李，李字上面多了一撇的纪。
1: 哦，原来是纪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员李汉农呢。
3: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啊？你可别害我啊！
1: 不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3: 我跟你说，
1: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真的慢点慢点，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下去坐吧？啊，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山口多做逗留。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好，下次再见。
0: 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4: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3: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4: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3: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
1: 来，进。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
0: 彭经理，你先坐。
1: 哎，
0: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志接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0: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国警人员的安全。
1: 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0: 哎，我让罗挺跟你一块儿吧。
1: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0: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运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哎呀，
1: 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随便拿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0: 又糊了。
2: 糊了，哎，对的，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啊，
0: 给。袁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中国药园的线索，给多少钱？哎，
2: 您说什么呢？中国药园，你能欠得着？
0: 也别说，我呀，真欠着了。
2: 哦，那是谁呀？
0: 中国药园，李汉农。
2: 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2: 李汉农，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呢？
2: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2: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哎，
3: 怎么了？怎么了？
4: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林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5: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6: 给我接大埔站，要快。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7: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
6: 部下遵令。
7: 是。
8: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9: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在去大埔的电船上。
10: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8: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9: 最快办法只能是铁路。
8: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令。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令，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9: 但是我没见过他。

0: 我把朝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韩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长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1: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你。我现在马上去办。
0: 等你的好消息了。哎呀，老顾，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2: 明白。
3: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
2: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4: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3: 五分钟。
4: 好，五分钟后车发车。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那条03号电船该从大埔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晨6点半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埔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辛苦。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
1: 布置了，布置了，就是一只苍蝇也被围上飞出朝岸。
0: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李字头上多一撇。
1: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啊，
0: 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1: 不好找。
0: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审。
2: 是。
3: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0: 嗯，
3: 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0: 记住了，
3: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0: 是。向左，向右转，出发。

0: 一包烟叶，明白，老板？
1: 黑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0: 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啊，快进来。小楼肯定已经到长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在长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
1: 已经到大部，不可能。为什么？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韩龙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 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李文超还有必要到长安去打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汉东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长安。
0: 真是不巧，他赶走还不到十分钟。
2: 那你知道汉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0: 交通局社，他在交通局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 但为了安全，是我军事让他的明天的头班03号舰船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长安就好了。
2: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0: 大哥，按照向某特征，我们一共抓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1: 给我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审。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的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对，他就是加茂兴纪啊。
1: 3018号房间。
0: 是，你们两个，我走。
2: 干什么呢？
1: 乡村教书的。
2: 教书的，把眼镜摘下来。

0: 没什么东西，把手给我，手，那只，走吧。
1: 站长，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搜捕。是，
1: 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是。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2: 仇恨现在已经结缘了。 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队的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1: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2: 不行，韩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烟。
1: 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如果你连我，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0: 那码头那边，
1: 我来守。
0: 好，听你的。
3: 站长，人找到了，
4: 带上来。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一包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把弄起来。
2: 哎，起来，往这儿扔去。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1: 我姓纪，李字上面加一撇的纪。
3: 哎呀，不是他，这李汉荣超生会我都认识，他呀，不是。
0: 带下去，带下去。
4: 站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
5: 会不会是去大埔了？
0: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了朝安，也过不了大埔，因为曹仁英还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回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

0: 同志放弃入缅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龙同志。
0: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挺了。
2: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3: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2: 长柄伞，好，
3: 对。
2: 去哪儿？包装什么？
4: 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5: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4: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
5: 来来来。
4: 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6: 老实点，
7: 快看看，
8: 上车，赶紧走，
6: 快
8: 点，快点，
6: 过来吧你，来来，你看看是不是他？
9: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6: 不是不是不是，放下走，放下走，走。
9: 这也是他故意的，他警察呢。哎，
2: 站长，就差掘地三尺了。
0: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10: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他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2: 报告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
10: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汉龙的行李，
0: 打开看看。
10: 你瞧，人也还在里头呢。
0: 人呢？
11: 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呢。
12: 抓去啊！
13: 是。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红一文化展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英雄先辈救死扶伤的红色故事，深入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2: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4: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地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

0: 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1: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
2: 心。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4: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5: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4: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6: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4: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6: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3: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

0: 人一世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5年6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

0: 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他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1: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0: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1: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0: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1: 嗯，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1: 嗯，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1: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0: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1: 嗯，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溪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溪，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经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 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

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太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赓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

0: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艺著佳作，文化惠民润锦城，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口袋公园游人多，方寸之间见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过去一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罗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6

0: 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工艺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工艺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0: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啊，咱这个凉亭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0: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3: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90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4: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10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0: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画面，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实时动态更新，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细致分析研判，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5: 咱们什么情况下会启用教育制度？都具体有些什么措施呢？
6: 遇重大天气过程时，及时开展省市县三级会商，根据会商结论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启动降雨流程。气象台立刻报告局领导，气象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同时校应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0: 市气象台全年无休常态化值班值守，精准判定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强度、影响范围和起止时间，严格按照标准制作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息生成后，将通过电视、电台、微博、抖音等全媒体渠道面向公众全覆盖推送。常态化监测研判，多渠道信息推送，全链条联动响应，构建起锦州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1: 8月31号，黑山县举行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通车仪式。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县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道路总长2.23公里，宽2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11月15日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量化美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通车后，彻底打通黑山县对外联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0: 日前，易县举办民营企业职工篮球赛，赛事以聚力民营经济、共筑县域发展为主题，把体育竞技与企业交流相融，提振全县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来自易县的13支企业商户代表队同台参赛，大家在攻防对抗中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易县民营企业职工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2: 体育强则精神强，事业兴则活力兴。篮球赛场既是挥洒汗水、切磋球技的竞技场，更是我们民营企业之间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凝聚力量的平台。
3: 我是县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企业，也是五金商城球队队员。我们这支队伍是两家企业联合组建的。我今年已经65岁，能够站在本次篮球赛赛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倍感珍惜。
4: 非常荣幸陵水湾代表队夺得本次工商联篮球赛冠军，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全队每一位队员。感谢工商联精心组织赛事，感谢裁判的公正持裁，感谢对手的奋力比拼。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的拼搏协作的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0: 此次篮球赛搭建起易县民营企业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以体育为纽带拉近企业距离，凝聚起民营经济发展合力。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民营企业文化生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又是一年开学季，大学校园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6: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住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知识。
7: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6: 民警结合高校高发受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

0: 与人身安全。
1: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景，市消防指挥中心依托一键式调派机制，迅速调集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通信及战勤保障分队同步跟进，前置保障，实现力量快速集结、精准投送。演练全程立足实战实训，参战队伍灵活运用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除高铁动车外，飞机也成为我市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旅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除本市旅客之外，辽西周边多地群众选择到此乘机出行，中转服务提档升级，航空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为辽西经济社会发展搭建高效空中通道。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快的广场舞，一场汇演拉开帷幕。近日，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一场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第二军修服务管理所第三服务管理站原创歌曲《三战军修和谐家园》在网络走红，悠扬的旋律、温暖的歌词，生动勾勒出站内140余名军修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军修干部获得感、归属感与幸福感。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盘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汉东同志，真是虚惊一场，感谢你们啊！来，请坐。
1: 感谢感谢啊！汉东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把长柄伞的呢？
0: 查案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
2: 恐怕就是这把长柄伞了。
0: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要是没有这把长柄伞，我还真不敢认您。
1: 处境不乱，心细如发，我们都应该向汉东同志学习学习。
0: 你们也让我亲身经历了交通线上的惊心动魄，同时对这条恩来同志亲自布下的中央交通线的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1: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
0: 让您放弃赴美计划，马上返程香港。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党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3: 老板，请喝茶。

0: 闹出那么大个动静，结果啊，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独角戏一样。真是讽刺呢。瑞英老弟啊，我今天来呀、啊，这不是什么上风视察，
1: 不是，
0: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哎呀，这心里头憋屈啊，不舒服，难受。
2: 老板，请不要再为李汉农的事纠结了。说实话，之前我都想掏枪把自己给崩了，但是我想通了，
3: 真正应该为党国以死谢罪的不是你我，
2: 而是那些拥兵自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
3: 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共产党也不能以

0: 我们的敌人也逐渐都消灭了吧，所以我改变了思路，要向敌人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
1: 一不蔽体，十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2: 老弟，你说的对，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不过，瑞英老弟，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呐，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
1: 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0: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敌合并是必然。你说的很有道理，完全正确。
1: 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2: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为什么？
1: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中共进入市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永定离市区太近，
2: 不太安全呐，不成功，叶成人，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3: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 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呀。
0: 老板，我会耐心等待。

0: 吴皇同志对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同时啊，也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滞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加速的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目前其他几条交通线被国民党破坏， 而处于瘫痪的状态，只有我们这条交通线成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唯一的通道。所以，吴皓同志建议我们中央交通局紧急召集你们秘密来上海开个会，唯一的议题就是关于下一步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透，把预案做实， 绝不能出现被敌人打得猝不及防的局面。我就先说一说中央交通局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
1: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1: 放行。

0: 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听到没有？
1: 是。
2: 那我这二连就不用躲了，没想到他们的搜索范围扩这么大呀，
3: 口气跳墙了呗，得赶快把这个情况汇报给舒言同志。走
2: 走。
4: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
5: 我们这条跨越书圈里的红色交通线，
4: 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
6: 小心点，
4: 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7: 掌柜的，黑狗子来了，
4: 跟我走。
8: 大黑洞，大黑洞，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哎，来，
4: 马总，我是当家的，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8: 有没有吩咐？要等搜完了才知道。搜。

0: 干什么呢？
1: 这 我点货呢。
0: 搜，搜！哎，
1: 怎么了，警官？啊？
0: 过来，
2: 这门是干什么的？
1: 这房子是早年造的，我们就是租来做生意，来到就有这门，门就是通风的呗。
2: 通风？不会是逃生的吧？
1: 我们是做正规生意的，逃什么生啊？

刘少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没有了，感谢总指挥。

0: 爷叔好，路上有严查总司自己的安全。
1: 爷叔好，
0: 多保重，你一路平安，
2: 你也多保重。

0: 不舍不得离开吗？
1: 暂时的离开，又不是永别。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回到这座城市吗？
0: 我决心了。

0: 哪里来的？
1: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
1: 我都说了，我说着你也不知道。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吧。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不死的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0: 这几天有位上海耶稣要过境大部，可是大部这边身份核查很严啊，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身份核查？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
1: 大部负责身份核查的是曹瑞英，他可没那么好糊弄。这只狗的嗅觉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部这一站的万无一失啊？青年同志。
0: 这一关真的不好过呀！没错，但是再难的任务，我们也得完成。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要积极一点。
1: 行，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0: 您放心吧，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路，指挥之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
1: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原则。

0: 谢谢啊。你好，
1: 先生要住房吗？
0: 您这儿还有空房吗？
1: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呀？哦，
2: 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
1: 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2: 晚饭前。
1: 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2: 哦，对，要交的，这个还有行规嘛。
1: 嗯，好嘞，嗯。
2: 我能借用您电话吗？
1: 可以，好嘞，
2: 好，嗯。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
4: 哎，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3: 啊，你在那里等一下。
2: 哎。好的。
3: 哎呀，汕头可是我故地重游啊。
5: 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
3: 但是什么？
5: 但是这次经过汕头，是绝密之行。
3: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弊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5: 是啊，林峰同志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安排好了，
6: 你再想想每一个细节，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5: 没什么了，你这里已经想得很周到了。
6: 谁去码头接站呢？
5: 我去吧，到时候我找个黄包车。
6: 不行，我们几个在汕头都是大熟脸，不能公开露面接人。万一被吕文超闻出味道，我们这个交通站就麻烦了。
5: 那怎么办呀？
7: 进来，
5: 黄经理，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
7: 嗯。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啊，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啊。哎，你来。
8: 怎么了，经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吗？
7: 没有，你表现得挺好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有两个上海的客户啊来找我谈生意，我不能亲自去接他们。
8: 为什么呀？
7: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啊。啊，我如果太热情了，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

0: 我懂了，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
1: 对呀、啊。
0: 那经理，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
2: 聪明，
0: 没问题呀、啊，我这就去。有一问题，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
2: 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0: 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够下床，让我来接他们上海来的爷叔。
2: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3: 小兄弟，是二舅家的吧？
2: 啊，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
4: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叫我来替他接上海爷叔。
5: 这就是上海爷叔啊，
4: 这爷叔好，
5: 你好，
4: 前面带路吧。
6: 行，我给您拿行李。
4: 不用，前面带路就好。
6: 好，那这边请。
4: 车到了吧，
6: 爷叔？您看没，到了。快点，哎。
4: 这
3: 是
4: 我给您接到了
3: 啊，你回去你忙吧，这礼物我了。
6: 好，那我就先撤了、啊。
0: 爷叔，我是华富电量行的会计，我姓顾，
7: 顾玉峰。
0: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好，那个房子已经安排好了，来，里面请啊。
8: 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
7: 马上换叫律师。
8: 哦，马上换叫律师。哎，
2: 喂，
9: 明白，执行第二方案，绵安街春风旅社。
10: 什么情况，老婆？
9: 绵安街。
10: 啊，

0: 行了行了，
1: 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安什么窃听器，
2: 可不敢大意啊。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精神旅社啊？
1: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的好一点吧。
2: 这种碰碰面真有意思。

0: 多谢啊。
1: 谢谢。
2: 刚才精灵旅社发现特务，野叔果断决定改到这里。
3: 二米一叔啊。

0: 别说，是我做事考虑不周啊。
1: 耿念同志，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来来来，快坐。

0: 别处，你们聊，我到楼下守着。
1: 好。
2: 耿勤同志啊，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焦通先生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焦通宪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3: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2: 好，你这个大站长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耿勤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
4: 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
2: 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
3: 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
2: 耿勤同志，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堤坝，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给我接大布阵。喂，
1: 哎呀，瑞英老弟啊！
2: 啊，老板，
1: 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是不是上峰批准了我的计划？瑞英老弟啊，你真是一猜即中啊！
2: 最后一公里设防计划得到了大老板的高度赞赏，你的报告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批下来，也是因为大老板亲自督办的。老弟啊，你就等着高升吧。
1: 老板，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
2: 跟你开玩笑呢，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的。
1: 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2: 明白。谢谢老板。

0: 调接七十九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曹站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站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好，马上到。
2: 曹瑞英要过来。
1: 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3: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

0: 陈元兴中，以前做过我的部下，他要是认出我来，可能会有麻烦。
1: 明白。
2: 哎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林氏，
0: 有危险！此人姓钟，以前是野兽的老部下。
2: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1: 没事，
0: 抱歉，抱歉。

0: 你输了你就走啊？
1: 我没输。
0: 愿赌服输，你愿赌服输，快点把钱拿出来啊！
1: 我没输。
0: 你怎么没输啊？
1: 我
0: 我给你的，
1: 上一把你
0: 的，你快点！
1: 你还输了，你还没输。
0: 我给的呀，那快点掏出来，掏出来！哎，掏！
2: 哎呀，哎呀，刀牙了。
1: 坐
0: 哎呀，你们
1: 这是，哎呀，怎么样？这也这么重啊？
0: 拿手绢擦擦。
1: 对对，拿手绢擦。
0: 没事。来，我看看。哎呀，小钟对吧？你是不是姓钟？
2: 是啊。
0: 你当过兵对不对？
2: 啊，对啊。
0: 我们认识啊。
2: 看着面熟。
0: 哎呀，面熟了，你赶快处理，拿凉水冲冲啊！快，
2: 可是不是检票呢，我。
0: 哎呀，检什么票嘛？让我兄弟给你检吧。
1: 哦，对，
0: 帮你把衣服脱了啊！他帮你检，他帮你检。
1: 放心，哎呀，我之前也跟兄弟说过，放心，没问题。
2: 这啊，真是麻烦你们了。
0: 没事，赶快处理。
2: 太可怜
0: 了。哎呀，他的眼睛红得不行了，赶快让他处理。我们好好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是不是啊？
1: 没问题，
0: 不用了，
1: 快去吧，
2: 明天就回来，
1: 快去。

0: 两位，别生气呀、啊，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
2: 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部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0: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
1: 也没有权利命令七十九团调访。
0: 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建制调访，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2: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带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呐，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曹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个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0: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那么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换一个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5: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肩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带营，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我是寒武之人呐，我只知道
3: 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除非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

0: 两位，干嘛呀？再商量商量。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顶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1: 我等着你。

随那个层的肩头纵

0: 我们家老板是谁呀？你为什么要管我呀？哎，你装什么糊涂？刚才我就觉得你有问题。严，既然严，
1: 不是，老总，我姓卢，叫卢清泉，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呐。
0: 你不是姓霍吗？你是霍仁贵吗？
1: 霍仁贵，
0: 对对吧？
1: 我还活见鬼呢！
0: 老总，天在上，地在下，我祖祖辈辈都姓卢。

0: 我什么时候进过货呀？你怎么从您老总都骗得了？啊，没带我们家老板家的那个大烟膏子？大烟膏子？我这给你们家主人带，
1: 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0号，
0: 通风杂货店就是我们家。不信，
1: 我现在带您去看看。
2: 这辆，看这都是真的。
0: 是不是误会？站住！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到了清溪之后可能要连夜赶路，距离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好，一切听你们安排。
0: 一会儿可能还要赶10几里的山路，江上风大，你用这个吧，盖着这个。
1: 谢谢，谢谢，放心吧，不会拖你们后腿的。

0: 小姐啊。
1: 哟，醒了，来，快坐。
0: 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你帮我补着的。
1: 你看这鞋尖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底了。
0: 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手补，多不好意思呀。
1: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0: 谢谢你，大姐。
1: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0: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我去替他一会儿。
1: 哎，别，你是客人呢，这儿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哎呦，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1: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2: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刷好门啊。
0: 哎，
2: 你又做那山袜呢？
3: 在呢。
2: 拿去。
3: 哦。哎，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穿吗？
2: 对啊，是那时候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1: 好嘞，来试一试，看硌脚不硌。

0: 哎，你这手艺可真好啊！
1: 小姨还行吧。哎，那天我和雨欣的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她怎么说的？
0: 怎么说？
1: 她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
0: 那个时候了，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2: 大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我跟你说哈，等到了那一天，我在上海给你们找个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真的？
1: 真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说定了。
0: 哎，
2: 这块花啊。 您说慢点啊！哎，别说，哎，别说，您没崴着脚吧？没事，
3: 您说吧。没事，没事，走啊！您说，这两省交界的通道为什么没有路啊？
4: 这是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中国革命啊，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 我说的没错吧，雨晴同志？您知道我呀？<笑>
2: 走吧，
3: 哎。
2: 小心啊，慢点。哥，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耶稣，为了连鞋都脱不下来了，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
5: 休息两天可不行，
2: 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天亮了赶路多危险啊！再说了，老杨他们还没回来呢。
6: 明天白天，让耶稣再休息，晚上吧。
7: 好，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8: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跟你大哥说一声，注意安全。
6: 好，我知道了。
9: 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想到半夜就把我给放了。
10: 主要我们戏演得好。 他要不放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11: 堂堂的国民党，你太小家子气了，连个饭都不管。
12: 别说了，烦你回去还有任务。

0: 一会儿等你大哥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量一下路线。
1: 好，
0: 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2: 两位妹子忙着呢。嗯，
3: 爷叔好。
4: 爷叔，爷叔，
0: 您休息好了吗？
2: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1: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
0: 再把爷叔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之前，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2: 没错，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地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5: 是，您说的没错。
2: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爷叔，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义无反顾。
3: 爷叔，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我打了盆热水，您泡个脚吧。
5: 谢谢，我来吧。哎，
2: 谢谢你啊，妹子，给你添麻烦了。
3: 客气了。
5: 哎，爷叔，没事，我自己来。

0: 天叔，你这脚上起了好多血泡啊，我给您拿针挑开吧。
1: 哦，自己来，自己来。这条路啊，总是跟我这双脚过不去。4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的我满脚血泡。你说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啊？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
2: 开饭了，开饭了。
0: 野叔先生，你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3: 我就杀的是自家养的鸭子，用慢火啊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你赶紧去吃吧。
1: 哎，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火炖的老鸭吗？
3: 我们家吃过。
1: 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消灭他。
0: 野叔，您快吃。
1: 好，来，一起来吧。
4: 您先吧。
1: 好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就吃什么补什么，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了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这两个鸭腿啊，我看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
4: 哎，对，
1: 来来来，
4: 玉叔，这不合适吧？
1: 哎，最合适不过了。来，这个在这
5: 儿。玉叔，
1: 哎，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
0: 哎，
1: 你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来，你来说这个。
5: 哎，玉叔，
1: 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别看着了，吃吧。
4: 不是，爷叔您，我们您换了吗？
6: 不不不，
1: 您来您来。
0: 爷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
7: 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
1: 嗯，不错，是是是，炖的不错。
4: 爷叔放饭了，吃
1: 吃吧吃吧。嗯，炖的不错，
5: 吃吧。
1: 哎，徐总，
0: 哎，你吃
5: 吃吧。
1: 嗯。啊，
5: 有人来了。
1: 谁来了？
5: 他用的暗号。
1: 什么暗号？
5: 他问家里人来了吗？我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4: 爷叔，我们自己人到了。我去看一眼，
1: 跟我走。
4: 老姚，啊，行，都毫发无伤的回来了。
8: 昨晚上那戏怎么唱的？跟我说说。
9: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
8: 一看没什么油水可捞，半夜就把我们放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一上岸，于哥子说你留了话，让我们赶到不光会合。
9: 这不，我连大气都没喘就过来，说说你这边情况。
4: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我跟你念叨念叨
8: 啊，
4: 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民团的地方。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警戒。

0: 晚上保护叶叔上路，没问题吧？没吃饭吗？
1: 白狗子不管饭。
0: 白狗子不管我管。
1: 行，我给你拿去。
0: 好。
2: 哎，舒瓦同志，
3: 哎，这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

0: 这个里面记的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舒华同志，这账本是加密的吧？
1: 加密？加什么密啊？
0: 哦，加密是密码的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4层、有3层，这都代表什么？
1: 这个呀，我是把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

0: 远远不够吧？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
1: 叶叔，我全给记在这里面。记
0: 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1: 叔伯同志，这个账本。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好，我明白了，
0: 叶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2: 大嫂，你再等大哥回来啊！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哎，
3: 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吗？
4: 哎，别，还有爷叔在呢，别给老二添事啊！
5: 老弟儿，
4: 哎，
2: 回来了，
4: 你怎么才回？哎，
2: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4: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呀？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
2: 没伤着吧？
4: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儿。
2: 叔宝，大哥受伤了。哎，
4: 大哥，
2: 你是怎么回事啊？
4: 没事儿，碰上土匪了。
2: 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4: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是吧？
2: 没事，没事，快
4: 帮
2: 一下。
4: 哎，不了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2: 好，
4: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
2: 再往回走的路上啊，就碰见了张在林的民团。
4: 大哥，
2: 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4: 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弟妹照顾一下大哥。嗯，叔伯过来。
2: 大哥，行了，过来啊。
4: 大哥，
2: 你快包一下吧。
4: 除了你大哥探过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6: 那只有绕到赤寨了。
4: 赤寨不行啊！为什么呀？不安全呀！赤寨虽然是我们的红色祭典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赤寨，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啊！
6: 现在赤寨早就有我们的交通站了。
4: 我知道，但是以后呢？
6: 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4: 有，闽西特委就知道永定湖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呢。
6: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
4: 路线跟联络暗号在我们这儿呢。
7: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了，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8: 雨欣啊，朱宝，
9: 哎，
8: 找你半天了，在这儿呢。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之后的行程。
7: 正好，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8: 你说，
7: 是这样的啊，我们两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比古木都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联络暗号，全在恕我同志的心里。
8: 没错，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7: 还真得犹豫一下。
8: 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启用。是，雨晴，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7: 不是雨晴，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
8: 一条从未被启用的交通线，如何确保它的安全？
7: 小同志，您听我说。
8: 我知道。
0: 我知道这位爷叔很

0: 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
1: 我们只有走这条备用路线，我才能够确保别墅的安全。
2: 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我们。
0: 那你想吧，
2: 我们
0: 的办法已经告诉你了。
2: 我知道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呢。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你们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椰树安全？
3: 我来确保，他来确保。
0: 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这一个可以确保。
2: 玉清同志，
4: 张永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玉清，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
2: 叔宝同志，
4: 请你相信我们。
2: 叔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未知情况太多了。
5: 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
0: 叶叔，有新的情况，玉清和叔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您看。
6: 任何同志过境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玉清同志，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0: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再跟您提一个我的不情之请吗？
6: 纠正一下，不是不情之请，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0: 请您换装吧。
7: 从博光出发需要4-5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路。
0: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月了。从陶坑到赤寨还需要多长时间？
7: 赤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10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怎么着也得有20几里路吧。
0: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赤寨？
7: 应该没问题吧。
0: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7: 4-5个小时，20几里路，没问题。
0: 好。
8: 玉清，叔宝，
9: 也说好了。
5: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呀？啊？
2: 别说，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
5: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0: 别说，山路崎岖，披鞋崴脚，您把这个换上吧。
5: 我这个皮鞋再崴脚啊，也比你们这布鞋要结实一点，还是自己留着吧。
0: 别说，您可是跟我说过的，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换上吧。
5: 好，我服从命令。

0: 我这个土豪，这阵势够大的嘛！
1: 爷叔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0: 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1: 爷叔，
2: 伯公
1: 保佑您一路平安。
0: 谢谢，谢谢你们。
2: 不用，
3: 出发。

0: 这爷叔啊，把三块大洋放在我们家了。那个老四，你跑得快，赶紧给人送回去啊！
1: 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特意给我们留下的。
0: 哎，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啊！
2: 老四，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那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的。
0: 这怎么办呀？
1: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邹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这些大洋能不能为保你的主子？团长，您别生气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兵的机会敲我一竹杠吗？
0: 不是敲我竹杠，
1: 这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团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点军饷而已。
2: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
0: 团长，您听我说呀，
3: 我说你听，你们驻扎大部一扎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
0: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中的蛀虫？啥罪？
1: 别忘了，买放中共要犯周成的旧账，
0: 我也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1: 参谋长，您要是这么说。
3: 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喂，啊，老板，好，太好了，老板。 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省着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好，老板晚安。

0: 刚才不是就说几句公道话吗？请讲。
1: 曾长，看来您的上峰都已经疏通了所有的关节了，那我还说什么呢？只要上峰下命令，我相信团长也不会含糊。走了。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你就坐。

0: 裴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那把椅子德不配位呀。裴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点啊，有小惊喜，噔噔噔噔。

0: 吧。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天，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艺著佳作，文化惠民润锦城；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口袋公园游人多，方寸之间见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

0: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过去一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罗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十六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十六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2: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1: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啊，咱这个凉亭修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1: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4: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80、90岁，还有90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5: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10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1: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
6: 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画面、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实时动态更新，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细致分析研判，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

0: 与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1: 咱们什么情况下会启用教育制度？都具体有些什么措施呢？
2: 遇重大天气过程时，及时开展省市县三级会商，根据会商结论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启动降雨流程。气象台立刻报告局领导，气象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同时校应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0: 市气象台全年无休、常态化值班值守，精准判定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强度、影响范围和起止时间，严格按照标准制作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息生成后，将通过电视、电台、微博、抖音等全媒体渠道面向公众全覆盖推送，常态化监测研判，多渠道信息推送，全链条联动响应，构建起锦州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3: 8月31号，黑山县举行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通车仪式。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县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道路总长2.23公里，宽2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11月15日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量化美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通车后彻底打通黑山县对外联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0: 日前，易县举办民营企业职工篮球赛，赛事以聚力民营经济、共筑县域发展为主题，把体育竞技与企业交流相融，提振全县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来自易县的13支企业商户代表队同台参赛，大家在攻防对抗中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易县民营企业职工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4: 体育强则精神强，事业兴则国力兴。篮球赛场既是挥洒汗水、切磋球技的竞技场，更是我们民营企业之间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凝聚力量的平台。
5: 我是县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企业，也是五金商城球队队员。我们这支队伍是两家企业联合组建的。我今年已经65岁，能够站在本次篮球赛赛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倍感珍惜。
6: 非常荣幸陵水湾代表队夺得本次工商联篮球赛冠军，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全队每一位队员。感谢工商联精心组织赛事，感谢裁判的公正执裁，感谢对手的奋力比拼。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的拼搏协作的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0: 此次篮球赛搭建起易县民营企业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以体育为纽带拉近企业距离，凝聚起民营经济发展合力。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民营企业文化生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又是一年开学季，大学校园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8: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抬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住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

0: 全资料。民警穿梭在报道人群当中，向报道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知识。
1: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0: 民警结合高校高发受骗案例，切实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2: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景。市消防指挥中心依托一键式调派机制，迅速调集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通信及战勤保障分队同步跟进，前置保障，实现力量快速集结、精准投送。演练全程立足实战实训，参战队伍灵活运用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除高铁动车外，飞机也成为我市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旅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除本市旅客之外，辽西周边多地群众选择到此乘机出行，中转服务提档升级，航空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为辽西经济社会发展搭建高效空中通道。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快的广场舞，一场汇演拉开帷幕。近日，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一场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第二军修服务管理所第三服务管理站原创歌曲《三战军修和谐家园》在网络走红，悠扬的旋律、温暖的歌词，生动勾勒出站内140余名军修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军修干部获得感、归属感与幸福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裴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大哥，我这把椅子它德不配位呀。裴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前线挡过三四围剿三四十里，上海那边。 我多次失去了权钱中共首脑的良机，中共首脑一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位卑言轻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情仇家恨。
1: 裴总，我把大部就交给你了。
0: 大哥，你要去哪儿啊？从明天开始，我要以石用兵，在最后一公里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根绝他们的秘密交通线。

0: 今天你们来没事先通知啊？
1: 暗号没错吧？
0: 啊，那倒没错，
1: 没错就没问题了。
0: 好，那你等一下。

0: 喝点水。你是？哦，老哥，您别害怕，我这个土豪啊是冒牌货。您坐吧，我来。同志，我们还有13个人在外头，麻烦你们做点吃的，我们好带点路上吃。
1: 啊，家里没有多少米了，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吃。

0: 什么呢？
1: 这条线路有段时间没走了，
2: 以后可能得经常走。这儿到赤寨你熟吗？
1: 我倒去过几趟。
2: 那就麻烦你了，给我们今天当个向导。
1: 去赤寨？
2: 对。
1: 那绕着山得走一天的路啊。
2: 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赤寨。
1: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两座山。

0: 神。
1: 自己人，你守住。来啊，自己人。
0: 哥，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闽西交通大战李寿科的双胞胎弟弟李寿柱同志。
1: 谢天谢地，可找到你们了。
2: 你怎么找着的？
1: 李淑妍同志知道通往古木都的路线瘦子，他估计你们一定会走赤寨路线，这条路不好走，他派我来接应你们，辛苦了。是不是很像？

0: 怎么样，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没事，不用。我脚上有你送我这双风火轮呢。雨晴同志啊，其实我知道，你把这双山袜让给我，不是让我更像土豪，是怕我穿皮鞋走山路，再走出一脚血泡来。我说的没错吧？啊？

0: 周正清，听好了，我可是四处打听着了，才这么大老远的找到你这里来。你看看，周成，就是布告上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现在值多少钱吗？
1: 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一五一十，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你一半还不成？
2: 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编瞎话骗你，不是？
0: 哼！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哼！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3: 来来来！
4: 找到那个秦皇世家了吗？
5: 找到了，可是我马上得离开这里。
4: 为什么？
5: 赤山小同志已经被张在林的民团占领了。
4: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5: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4: 下一站交通站离这儿有多远？
5: 下一站永定河西30多里吧。
4: 30多里
5: 啊，
4: 那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一亮也不安全啊。
6: 早知道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4: 乌石村离这儿
6: 不到10里。
4: 多少？就乌石村吗？
5: 那就往回走了。
4: 我知道，但是为了爷叔的安全，乌石村离我们这儿又近，白天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5: 哥，这一来一回多折腾20几里，我怕爷叔这体力。
7: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爷叔的安全，多走20几里路不远。
4: 哎，爷叔，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折回，但是一来一回有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8: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命令直接下达就行。
4: 谢谢爷叔。哎呀，保护爷叔处理好了。

0: 能不能给我留下几个人？
1: 为什么？
0: 这次名单是冲我而来的，我们的交通员还在他们手上呢。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人。
0: 哎哥，就几个人？
1: 一个也不行。
0: 那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1: 你还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

0: 秀珍，吃点去。姑妈，我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秀珍，
1: 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0: 没有。今天我们七十九团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
1: 那好啊。 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啊。社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没有，
0: 我先走了。啊，社长，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
1: 我是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0: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1: 你指的是什么呢？

那年姑父去我们七十九滩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访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海。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访，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害了。

镇人的小令。看来姑妈很喜欢这首小令，它确实好，意境深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曹瑞英、王大军亲自挂帅，带着几百的官兵，杀鸡腾腾的。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着清溪来的，可我到了清溪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去的。他们会不会去追星河了？
1: 对啊，
0: 这可怎么办呀？
1: 我可不确定，雨晴他们过没过封锁线。是啊。
2: 大哥大婶，大哥大嫂，大哥，二狗子来了，二狗子来了，
0: 多少人啊？
2: 挺多人的。
0: 二狗子不是没来过，各干各的事儿，说明。

0: 姑妈，我还有军务，我先走了。
1: 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人。
2: 夕阳西下。

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能放过。

0: 您。
1: 哎，长官。
0: 叫什么名字啊？
1: 长官，我叫赖希诺。
0: 哪儿的人啊？
1: 这下到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见过？
0: 没错，我好像见过你。
1: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0: 你们这谁当家啊？
2: 哎，我是这家的老大。
0: 哦，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小伤，没事。
0: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2: 长官，那你真是高看我了。还有，我要那样的话呀，我家这媳妇也不会骂我，舍我当废没用的了。
0: 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你要是本分，守着这作坊，哪来的伤啊？
2: 长官呀，你是不知道呀，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呀，昨天去到永业城。

0: 你说宋池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上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啊！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那说不定就是真死啊！
1: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0: 三
1: 个。
2: 我是这样的，我说出来啊怕丢人。
0: 说实话，
2: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1: 把他们都叫过来。
2: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
0: 那个是老四，
2: 我们家最小的。
0: 老四过来过来，给掌柜倒碗水啊。
1: 还差个老三啊，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0: 胡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
2: 这个老三呀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人家一拍屁股说到外边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1: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2: 您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您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您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连生死都不知道。
1: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弟妹，快，长官问话呢。
3: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1: 他谱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
1: 就是就是，等搜完了再说吧。啊！
4: 报告团长，后方里什么都没有发现。报告团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
5: 报告团长，有发现。

0: 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逮个大鬼。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哎，长官，滚！这话可不敢乱说呀。
2: 这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
3: 嗯，哎，西诺，这是账本，你画什么呢？
4: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埔的。怎么样？
3: 哎，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弟妹，你快给长官解释一下，这是从你房子里搜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赶快给解释一下。
4: 长官，这个事实在是不太方便当着我大哥大嫂的面说。
1: 弟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方便当着我们说呀？
5: 你知府大老爷在这儿呢，
1: 你当着你大哥大嫂面说，你给长官说清楚啊，这得。
4: 大哥，这个账本就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1: 账目？你胡说八道！这进出账目我能不知道啊？这要不是长官说出来，那你把我还蒙在鼓里。
6: 闭嘴！
0: 你们兄弟妯娌之间那些事我不感兴趣，不过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4: 啊，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2: 账目？
4: 嗯。
2: 我们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4: 啊，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2: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个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泥啊？这不心里有鬼吗？
4: 哎呀，长官，我这不是怕大哥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7: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儿啊你？
8: 长官，要是今天你不翻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你瞒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
1: 就是，
2: 说得好，露馅了吧？
4: 我，
2: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4: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7: 白眼狼！我问你，大哥哪点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吃力！
4: 大哥，你快拿着点！
7: 还有多少天不做人的事？你今天当着长官面跟我说，欺负你干啥呢？你拦着我干啥？你说句话呀你！
1: 哎呀，我说什么呀？我说，哎，这亲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呀，你什么时候我们家这个情况呀？这老二啊，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大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就都有小账本了。你给我们评评理啊，这得，我这孩子自己弄个小账本，兄弟害我就不见呀、啊？你给我说到底怎么办？
4: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7: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老死不往来。
8: 吴光老爷，您来给我们家评评理，您告诉我们这家
4: 到底该怎么分我们几个账目？
6: 也行了，
2: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中校团长，不是你们的娘家舅。
6: 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宁城。
1: 大老爷，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4: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我得多分点儿。
6: 老三，看着点。

0: 还好用你的心往人机灵，我见过他，这个人是驻军团长。哎，刚才他最后走的时候说要去永定城，
1: 对，
0: 带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1: 大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曙光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2: 这位是曲家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被张在林的谜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登向导了。
3: 感谢啊，郑清同志，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的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2: 谢谢。白天呢不能走大路，可走这山路啊还要翻山越岭，路实在是不好走。一直要过了河西才是我们苏区的地盘，赶紧上路吧。
3: 好，等我一下啊。
4: 叔，向导找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好，
4: 您上轿吧。哎，
5: 现在这荒山野岭，
4: 没有观众，这个轿子也就免了。走。
5: 叶叔，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呢，您还是坐轿子吧。
4: 是啊，叶叔，还有几十里呢，您上去吧。

0: 上海爷叔平安到家。收到。我做刑事报告。
1: 同志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团代会。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2: 也是一个老团员了。
1: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
3: 今天在座的各位，
1: 其实我得一道上提心吊胆，怕的就是你憋不住不能念的本事。你说你到时候让我怎么办？找个小本给你记上，走书跑，违反纪律，然后秋后跟你算账。
0: 不至于吧？我们老百姓是一直受到压迫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
4: 这儿到瑞幸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接下来的几天路都是在仁村区，地方苏维埃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放心回吧。
5: 好，这个是尹叔交代，让我管理的。

1: 这就是我老婆缝的，这不值什么钱。爷叔还这么费心。爷叔对这个伤疤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爷叔说，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爷叔说，他可不敢略人之美。
0: 走了，
2: 余香。
1: 什么？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这位首长做完报告，当天就骑马出发，经长汀跨越闽赣线，于1931年12月下旬有惊无险地走完3000公里交通线，顺利到达瑞金。

0: 你这一走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你这一趟任务完成的顺利吗？
1: 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觉啊。
0: 好，那你等着啊。
2: 庆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族里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国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庆哥，庆哥。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那
0: 谁弄疼你了？
1: 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嗯。

0: 你这一趟又是没吃没睡吧？
1: 谁说的？你觉着睡得少点儿，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亮。那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哦，
0: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2: 我看呐，
0: 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事情没办妥，你就是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
0: 那吃不下去。最近没人找我？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了。
1: 给你找什么呀？
0: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郎。我不认识这人。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

0: 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

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红一文化展馆。

0: 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英雄先辈救死扶伤的红色故事，深入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1: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0: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2: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地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0: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3: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7: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5: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

0: 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1: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2: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五年六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嗯，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她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嗯，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0: 嗯，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

0: 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1: 嗯，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期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溪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溪，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军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八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

0: 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太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叔宝，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你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个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一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夫人，
0: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1: 是。
0: 啊，姑妈。
1: 姑妈。
0: 心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啊，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1: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0: 可现在这种情况，
2: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查阳。
0: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2: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0: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2: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0: 啊，他来干什么？
2: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0: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2: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0: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2: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1: 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0: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3: 二哥，姑妈在吗？
4: 在了，在了，您里边请。
3: 姑妈，
0: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快拿行李。
1: 好，
0: 跟我来。
3: 姑妈。
2: 寿章来了。
3: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2: 寿章，你还没吃饭吧？

0: 糕，姑妈给你做好吃的。
1: 姑妈，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0: 我上哪儿找希诺去啊？
2: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部查得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守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姑妈，这个曹若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守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守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0: 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2: 好，我先走了。
3: 清晰啊，清晰，懂不懂？啊！哎呀，
4: 秋远，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2: 我们分头盯着，我去收留守宝。
4: 上来。
3: 清晰啊，我清晰了啊，懂不懂？
0: 希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哎，
4: 谢谢姑妈。
0: 好。
5: 叔宝，怎么办呀？
4: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5: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光凹吧？
4: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5: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啊？
4: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5: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4: 不行，这绝对不行。
5: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4: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5: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所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么经过，任务有一刻不能耽误，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希诺，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朝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2: 往北斜六里，赤寨。

直到世界。

0: 许诺，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姑妈，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善德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喂，我是文超。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0: 老板，
1: 进来。新秘书有事儿啊？
2: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1: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2: 是。
3: 我呀，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的都要命了。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4: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3: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青不走呀要断，以后我们呀还要多走动走动。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伯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4: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3: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4: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3: 好好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4: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3: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儿。那行，你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4: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3: 海平路，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4: 哎，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3: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4: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3: 那你是这，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4: 麻烦表姑了。
3: 这孩子不麻烦。
1: 哎，麻烦什么呀？
5: 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
1: 乐一下了，乐一下了啊，痛快。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6: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哎，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贞啊。
1: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5: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干。
4: 黄包车，
7: 来，下行车上。
4: 师傅，去海平路。
7: 海平路可长了，你要去海平几号啊？
4: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7: 哎，好嘞，您上车。哎，哎，走了。哎，好嘞，走了。
8: 让让让让让，干停干停干停！

0: 吧。谢谢啊。
1: 有什么事儿吗？
0: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他们都叫小汕头。
0: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
1: 哎，
0: 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0: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哎，
2: 阿姐，
3: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
1: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3: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打。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马姐，
1: 小善董，
0: 你又来了。昨天你来了，今天你又来了，你肯定是有大事要做。
1: 我是有大事要，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2: 在啊，我现在跟。

0: 问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在那儿。

0: 有没有查到他们偷水漏水的证据？
1: 没有。
2: 没有就好呀。
0: 冯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
3: 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4: 收队。
3: 哎，我送送你，
4: 请留步。留步留步。

0: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1: 你看，这是彭庚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了，没有问题啊。
0: 你确定电疗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2: 嗨，
1: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的老人手，只要这华府电疗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府电疗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3: 沾不上什么。
2: 我也希望没问题啊，
4: 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直区的呢？
5: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0: 针线就对上了，太他妈虚惊一场了。
1: 36号电报，
2: 哎，谢谢。
3: 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徐诺他真的会有危险。
4: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3: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4: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大姨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0: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
1: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
0: 哎呀，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2: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3: 警报解除了。

0: 经理，小三头，在这里干的好吧？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摊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了，今天也来了。我觉得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他大生意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他追回来。哦，经理，那我们走了。嗯。哎，老彭，什么情况？
1: 艾小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1: 交通员来接头，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闵熙大战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难道就这样无辜而返吗？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部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呢。

0: 叔宝，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小山龙，他还有什么特征啊？
2: 漂亮。
1: 漂亮。还有呢？
2: 个高。啊，对了，个很高啊，应该很好找啊。
1: 这没有啊。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跟没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2: 他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也有可能我猜错了吧。
1: 那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按照小汕头说的，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3: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4: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3: 怎么了？
4: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经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0: 活着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过来。
1: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哎，老伯，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2: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1: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阿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哎，经理，大生意他回来了。啊？
0: 什么？
1: 大生意他回来了。
0: 走，
3: 你慢点啊，阿姐。
0: 这就是我们经理。李四，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4: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0: 我们楼上请吧。
5: 小三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
0: 请。
1: 谢谢经理。
0: 来吧，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长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歪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0: 真是伯光显灵了。
1: 交通图在你身上。
0: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你坐。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到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首小令，枯藤老鼠昏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叔宝，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西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姑妈，谢谢你。
3: 你叫邹叔宝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

0: 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1: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救了我呢？
0: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
2: 大家上辈子欠你们宗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宗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
4: 宝，你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
1: 我什么都不怕。

0: 希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了，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意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叔宝，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希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哎，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白成东，你在吗？
0: 快，快！少章，
3: 姑妈
0: 来了，来，喝茶，喝茶。嗯，
2: 喜诺，喜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2: 喜诺。
4: 赖副官，
0: 叔宝，叔宝，
1: 赖副官，一句，你们还是清洗一场。
0: 赖守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1: 你们都有孩子了，
0: 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3: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
5: 住了。
6: 夫人，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0: 阿哥，你看清楚了吗？
6: 看清楚了。
0: 叔宝，趁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7: 首长兄，
8: 黑队长，
7: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8: 嗨，弟兄们都熬好，辛苦啊！
7: 哎，
1: 哎，当心啊！
0: 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
1: 帮忙联系吧，应该可以的。
9: 回来了。
0: 是。
1: 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雨。
0: 谢谢啊。
1: 看人家多。

0: 小静，
1: 慢点啊！
0: 等等我，师傅。
2: 行程时间。
3: 嗯。给伯伯吃。
4: 伯伯，你吃。
5: 给伯伯吃啊？伯伯不吃。
3: 啊？谢谢伯伯。
5: 吃。
4: 谢谢伯伯。
1: 您去哪儿啊？去武昌。
0: 哦。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1: 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6: 林峰同志，林峰同志，好消息，
7: 说。
6: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接回来了。
7: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眼影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
2: 不姓李，李子上面多了一撇的记。
8: 哦，原来是季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园李汉农呢。
2: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
7: 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啊！
6: 好，下次再见。
7: 给我接一下华富电疗哈。
2: 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之接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
9: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
10: 是谁的箱子？这什么？
2: 我是做烟叶生意的。
0: 李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中共药园的县
11: 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林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10: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
2: 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12: 那再去大部队。电船上，
13: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部的电船，这可就麻烦。
9: 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13: 明白。
0: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
13: 这，
0: 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你。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
7: 李字头上多一撇，

0: 那李文超还有必要到长安去大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韩东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
1: 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水，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地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走吧，走。
2: 带上来，带上来。
3: 是去大埔了。
4: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干。
5: 你去哪儿？
4: 这么大个人就这么不见了？
6: 我也渴望灿烂。

0: 秋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
1: 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
2: 书到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3: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4: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的感受到现在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心歌》里唱的那样
3: 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5: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3: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
6: 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1: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7: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1: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
8: 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